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吃，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行佛经

身，当心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德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净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

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尽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序，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限。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我取，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

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界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
即定明察。

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

纵使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护意，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
虽一时

是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即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极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于齿，于自后起，于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

就交集聚会，心兵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吉身作乐，重功增艳，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

0: 不是
1: 无痛无受，辗转相生，甘有饭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使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意，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生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复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 转向交界。

如佛经法不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悲言，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

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借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世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
欲诸

0: 辩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由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饰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 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惑，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 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福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 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也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复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

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77页，从第一行看起，177页。

云霄四等，以发菩提心为真因，念佛呢为助因。我国善导灵芝与日本净宗住家，再以持名为真心。发心呢为助心，那么这两者完全相反啊。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当中，他把它融合在一起啊，和会之语，还以持名为真心，复以持名为发菩提心，则双取两家而合会其意也。莲池大师说得好啊，今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本经之宗啊，在三悲往生这一篇里头，无论是上中下乃至于一心三辈啊，都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为修学的宗旨。所以这正是双取两家，复又设归名号，正与莲池大师之意相契啊。莲池大师的看法完全一致，是切此八字，斩之则为彻悟禅师之教啊。彻悟禅师教化众生常常用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心念持佛名号。禅师是念佛往生净土的，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人生在世，怎样才叫真正看破了？那就是禅师在此地这一句话：真为生死。这是一个真正看破的人，对于这个世间一切法真能放下了啊。我是为生死发菩提心，

菩提心是觉悟的心。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觉而不迷啊，这才叫菩提心。觉不迷，这是真心；迷不觉，那是妄心。啊，妄心，大乘教也称为阿赖耶。啊，阿赖耶是迷而不觉。佛告诉我们，十法界的众生不只是六道轮回，都是用的阿赖耶，也就是说全都是用妄心，没有人懂得用真心。用真心的人是有极少数，在中国人称为圣贤，在印度称为佛，称为菩萨，得用真心，不是用妄心。啊，真心是什么心？我们中国人讲至诚心，真诚到基础，没有丝毫虚伪，没有一个妄念，这是真心。这在大乘教里面称为菩提心。真诚心是什么样子？从自己身上来看，它是清净，是平等，是觉而不迷。从处事待人接物上来看，是真诚的慈悲，真实的爱心。这个爱心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真心显露啊。六道轮回的生死分段变异，四圣法界的变异生死都是妄心的现象。那真心呢？真心是不生不灭，真心没有生死。真心在哪里？就在心前。问题是我们不认识它。我们不会用它。如果我们认识，我们会用，当下就是。大乘经，特别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对这桩事情讲得很详细。

透彻。啊，这个地方咱开端，略微提一提。后面入经文呢，详细介绍。啊，其目的没有别的，让我们认识自己有一颗真心。如果会用真心，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圆满了。啊，随着一生大事，真为生死，为了生死。了是明了。是通达，知道生死是一回什么死。然后你在生死当中就见到不生不灭了。今天我来到此地，看到有同修给我这份资料，量子理论能证明灵魂存在，这是科学家，应该是最新的发现。他下面说，人死后啊，灵魂回归自然，这个话没说错，但是不是普通人。普通的人呢，人死之后，灵魂到哪里去了？灵魂就回归六道轮回，不是回归自然。回归自然是成佛了啊，所以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让我们灵魂回归自然。自然在佛法里面叫法界，在我们净土里面叫常寂光啊，大乘经又称它做大光明藏，回归到这里了啊，这是究竟圆满了。回归到大自然还起作用吗？起作用。起无比殊胜的作用。与大自然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有应。我们想佛是感，他就现佛身给我们看。我们想菩萨，他有感，他就现菩萨给我们看。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现什么身。现身说法了，教化众生了，这是佛菩萨了。现无量无边身，教化无量无边众生，像《金刚经》上所说，而无有一众生得度者，这意思是什么？坐而无坐，无坐而坐，教化众生，认真、负责、勤奋、不懈，

心里面不着相啊，痕迹都不着啊，所以叫坐而无坐，坐是思，无坐是心，心里头没有起，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外面的事情做得圆圆满满，一丝毫缺陷都没有。啊，跟凡夫不一样，凡夫是做了，心里头有牵挂，所以说有作而作。佛菩萨作而无作，无作而作，不一样在这个地方。

真为生死发菩提心，这一生当中能解决生死问题吗？有极少数的人，极少数，也许万分之一都不到。这是真的。为什么？古时候行，现在不行。善导大师是唐朝时候人，曾经告诉我们，念佛法门，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漏。为什么现在10000个人修行，大概只有1-2个往生？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家庭教育。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常常提到家庭教育。有个同学，我不知道他真名字，他用的是个假名字。写了这本书，天下太平之根本。封面是我给他写的。这本书里头讲什么呢？完全是印光大师文抄里头有关家庭教育的话抄在一起。有心人呐，很难得了。这本小册子里头一共有50几条，57条，全讲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天下太平的根本，社会安定的根本，念佛往生的根本。我们今天家庭教育没有了，所以从小没扎这个根，所以念佛不容易往生。如果有这个根，这个根是什么呢？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

这叫无论。无论是道啊，道是路啊，啊，人生的道路啊，这是正道啊，圣贤之道，佛菩萨之道。啊，从这个道生出来的就是德，教导我们应当怎样行。啊，德有三窟，第一个是无常，仁、义、礼、智、信。第二个科目叫思维，礼、义、廉、耻。第三个科目叫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就这十几个字。起心动念不违背，言语造作不违背，你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你就是圣隐仙人。因此特别提倡因果教育，小孩在幼儿的时候就要把因果的道理讲给他听。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让他长大之后，起心动念呢，不敢作恶。啊，懂得伦理道德，不愿意作恶。这作恶是丢人的事情，不是好事，所以不愿意作恶。懂得因果，不敢作恶。啊，造作任何恶业，得不偿失，果报太苦太苦了。啊，人有伦常教育，有因果教育，有圣贤教育，那这就是真为生死啊。活在世间是圣贤，是佛菩萨，死了之后回归自然。念佛人回归常寂光，啊，如何落实呢？以身心愿持名持佛名号，这教给我们方法。对于中国传统这个四科，深信不疑惑；对于佛菩萨的教诲，深信不疑。愿发愿求生净土，在这个世界断恶修善，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不求人间福报。

啊，把人间名利放下，这个重要啊！啊，专求净土，持佛名号，叫我们念佛了，越止，要是把它简化。用一句话讲得更清楚、更明白，这为藕益大师所倡之“性缘持名”四个字。深信、真愿、老实持名，决定往生。啊，这样的人。万修万人取啊！弥陀要解，以信愿持名为宗，宗就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净土宗。最高指导修行的原则是什么？是信，深信，是愿，真愿，是持名，老老实实念这一句佛号。

我今天啊，也看到一份资料，这是最近的事情。四川省一位居士看破放下。站着往生，这报告写得很详细，一共有四页，这真的不是假的。念佛往生这桩事情，就是你愿不愿意去。你想不想去？你想去，佛真来接引你。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就在我们周边。为什么他不现形？我们自己有业障，我们的业障。消得差不多了，他就可以现形给我们看。这不是他不现形，是我们的业障障碍，我们看不见。这是真的。佛菩萨不是肉身，我们讲个俗话，他是灵身。不是肉身所以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都不是。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分一秒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全知道。你那个信心是真是假？我们自己不知道，他知道。

平位高下了，却有持名之前身，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这是大数，要细分那就说不尽了。往生地位高下，完全在我们念佛的功夫。你要是真的明白了，我相信你像那个念佛站着往生的人一样，他真做到了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为什么？我念这一声佛，我品位往上升，我多说这一句话，这个句话会障碍我往生，何必呢？为什么要说这些不要紧的废话呢？要紧，很要紧，跟往生极乐世界比，它就不要紧。黄念祖老居士往生之前的半年，他给我们做了榜样，放下万缘，一向专念，一天他是记名念佛14万声佛号，计数啊，每一天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他走了。为什么要计数？怕我们懈怠。一天14万声，你们有时间讲闲话了。你要讲闲话的时候，你达不到这个数字。一天10万声佛号，我们见到很多，14万声没见到过。14万声等于说一个妄念都没有了，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老人慈悲做给我们看的，这样往生才取得极乐世界的高品位。故慧行为前导。慧心是菩提心，真正觉悟了，不再迷惑了，持名为信心。有智慧，你才肯真干呐。得生与否，全由幸运之由。平位高下，全有持名之深浅。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这两句话是一副对联。要我们常常记住。故慧心为前导，心行为正修，如沐足冰云也。

慧行在前面呢，引导我们。持名这是正行，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功德就圆满了。这好比人有眼睛，有两条健康的足，你能走啊？看得清楚，没走错方向。他又说，身心发愿即无上菩提，这一句话特别重要啊。什么叫菩提心？经论上的讲解，古人的著述，很不好懂啊。欧耶大师这一句话好懂，只要你深信不怀疑，只要你发愿求生净土，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印光大师对这一句佩服到五体投地。欧耶大师讲的太好了，从来没有人用这么简单、这么少的几个字，把它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好懂啊！依照欧耶大师的讲法，人人有份呐。让我们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乡下老太婆、阿公阿婆，不认识字，没有知识，什么都不懂。可是他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见到人都欢欢喜喜，满面笑容。你跟他说什么话，他都是一句阿弥陀佛回答你，也不知道你跟他说话听懂没听懂，不知道，反正他回答你的，给对你笑眯眯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深深灌入你的耳朵里头，没有一句废话。往生的时候，往往都是瑞相稀有，你要问他什么叫菩提心都不知道。你要问他你有没有发菩提心，他不懂什么叫菩提心，他不懂。欧耶大师这么一说，我们就晓得他真发菩提心了，他发的是无上菩提心啊，他自己不知道啊。为什么？他真相信啊，他真愿往生啊，这个念头就是无上菩提心。何此心愿，敌为净土之难呐！由此而持名念佛，乃为真心。

那么我们能理解了，这些阿公阿婆，他们是敬重真正的真心，百分之百的真心，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这桩事情，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李炳南老居士知道，他认识得很清楚，曾经给我讲过好几次，不是一次，所以我印象很深刻。老师说，他非常想学这些阿公阿婆，就是学不像啊。为什么学不像？他创办几个事业，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菩提医院、养老院、越幼院，这都是他不能放下的。还有讲经教学，所以细心去思量，不如阿公阿婆。阿公阿婆纯净纯善。品位高高。

大本阿弥陀经，这就是指的无量寿经。业以发菩提愿为要，正于此头。莲池大师、藕益大师，他们这些话都是在《阿弥陀经》注解里头说的。所设修行宗旨呢，与《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完全相同。可见信愿持名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正是同旨，同一个宗旨。藕益大师以信愿持名为小本之宗，大小两本宗旨一同。故经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大本之宗啊！”正是遵从藕益大师的垂教。啊，藕益大师的教诲，印光大师赞叹他。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呢，赞叹到极处啊。

身心不移的人，真正有福了。无量劫来，我们想超脱离六道轮回，

找不到门路啊。这门路今天被我们找到了，找到了要认识，要把握住，决定不能空过啊，不可以把它放弃，决定一生成就。请看178页第二行，又观经云啊，观无量寿佛经，余生必过者，当修三福。这个三福前面省略了，只取出第三。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念老是省掉了，我们还是要把它补出来。重复不怕，我们的印象不够深啊，重复的变数越多越好。余生必过，你想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应当要修三福啊。没有福德，没有善根，没有因缘，不能往生。弥陀经上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是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要有福。极乐世界是福地呀，福地福人居啊。我们没有福报就去不了啊，所以一定要懂得修福啊，那个地方是最大福报的人才能往生第一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没有这么大的福报，不行的。第一福是万福的大根大本，是什么呢？就是孝跟敬，孝亲敬师，尊敬长辈。这是万福之根呐！人不孝顺父母，不尊重长辈，这人福报就完了，从根拔掉了。啊，根是孝，根是敬。啊，我说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是孝，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就是敬。不知道孝亲，不知道尊重长辈，就根没有了，根没有了，万福就完了，福就没有了，福没有了是什么？恶就起来了。啊，万物就从这起来了。万物起来之后，后面的果报就是灾难。
啊，也就是千万灾难统统浮现出来。

记录下总共大概70条，就是讲这个根本。现在人可怜了，完全不知道啊。这一本书读了之后，你就晓得今天社会为什么会乱？今天地球上灾难为什么这么多？用什么方法来对治？这书就你就明白了。文超分量太大了，一般人看到不想去读它，这把最重要的抄出来。70多条，不多。精华之精华，中心的中心。这个70几条，是佛的心，是圣人的心。印光大师的心，每一个众生的真心，

希望大家不能疏忽，你们想读印光大师全部的著作，读这个就可以了。读这个能救自己，能救家庭，能救社会，能救国家，能救世界。所以今天讲到这里，特别给大家介绍。我年岁大了，不想干了，不能干了，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些好东西介绍给大家。中国过去历代帝王对于传统文化儒释道，他们懂得，他们内行，用儒治国。唐太宗的群书治要，是以儒为主，治国，以佛教民，教化天下老百姓，用什么？用佛，把人都教好。用道祭祖，祭天地鬼神，祭祖宗，用道家的仪式。传统文化了，真正在中国社会发挥了，做出来了。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带领世界和谐。在中国过去帝王的，所以千秋大业。末代。

这帝王不遵守祖宗的教诲，啊，只贪图自己的享受，结果都亡国了。啊，政权被别人夺去了，取而代之。

所以我们有幸生在末法，还能得人身，能遇到大臣，能遇到经宗，能遇到圣贤的典籍啊，虽然不能兼善天下了，独善其身足够了。啊，兼善天下是缘分，有缘要做，舍己为人；没有缘，努力念佛，早生净土。这个重要。啊，第一福我们把它落实在儒释道的三个根：孝亲尊师，也就是说落实伦理道德。我们用弟子规，啊，落实因果教育，落实在感应篇，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印光大师苦口婆心讲得好，如果不相信因果，这个世界绝对没有救。他的话说得很肯定。啊，最后这个世界就像外国人讲的世界末日，他要走向灭亡。啊，所以因果能救世啊，不能不重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善决定有善果，恶决定有恶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唐太宗是个好皇帝，因为杀人太多啊，啊，最后还是堕无间地狱。啊，我们印这一部群书之要，把它救出来。我们是无意的，印群书之要不是为他了。你看他沾了光啊，他就凭这一部书离开地狱，啊，到我这里来感恩，我感到很意外。告诉我一句话，他这一部书可以救全世界。啊，这一句话很重要。因为我们印这个书绝对没有念头帮助全世界，没这个念头。我们只是帮助自己国家。没想到全世界，他提醒我。这个书可以救全世界，所以我们才把它翻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啊，送给联合国。让联合国去翻出联合国通用的文字，六种语言。啊，请他们去翻。啊，这怎么个落实法？

这慈心不杀了，落实在感应篇了，因果教育，后面修十善业，十善业道，这是佛教，慈心不杀道教。啊，所以这个四句，如是道，落实在如是道的三个扎根教育。啊，从这个地方再向上提升，才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违依。这样，这是学佛的条件。没有前面这第一幅，你就不具备学佛的条件。学佛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我们要问，真正修复的人有没有？没有了，全是假的。为什么？孝亲尊师没做到，不相信因果报应啊，不知道修十善业，这前面不具足，你怎么能有第二，这个第二层啊，第二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违依。这第二幅，这三句是二乘幅，就是声闻缘觉。后面的一条就是现在经上讲的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菩萨佛。啊，这个四句是建立在第二幅的基础上，第二幅是建立在第一幅的基础上，像三层楼一样。没有下面，怎么会有上面？啊，所以孝敬是根之根。啊，没有孝敬，什么都不谈了。啊，全是假的。啊，真正能讲求孝敬，一定从父母讲起，对父母都不孝，他对谁能尽孝？他不可能的事情。啊，对老师不敬，说对别人敬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父母给我们的是生命，老师给我们是慧命。人在世间，这两个是最大的恩人。啊，不知恩，不报恩。他什么样的卧室，他都能做得出来。那么我们又总看三福总共是11句，前面10句是自利，都是为自己，最后一句是为别人，叫劝进行者。啊，我们要劝导行是肯修行的人，不肯修行劝他没用啊。啊，敬是帮助他促进，帮助他提升。这是菩萨心。

啊，幕后这一条里头特别有一句身心因果，这一句难得了啊，因为这三条，第一条是人天法，第二条是小乘法，第三条是大乘法，身心因果放在大乘里面，

意思不好懂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对于这一句想了好几个星期，想不通。如果身心因果放在第一佛里头，就什么事都没有。第一佛说人天哪，我们人天都相信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菩萨还不相信啊？想了两个星期之后啊，这样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啊，不是善恶因果，不是这个意思。这因果是什么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就相同。菩萨不念佛不能成佛，菩萨要想成佛得念佛，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才能讲通啊！极乐世界确实是有这个意思。十方世界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地位最高的等觉菩萨，菩萨去往生。最下的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真正能忏悔，真正能回头啊，真正能后仆再造，下定这个决心念佛可以往生。那么还有少数真回头了，真忏悔了，还是不能往生。那什么原因呢？杀生太多了，欠命债欠的太多了，这些问他宿命的众生呢，很多很多不肯放过他，所以他不能往生。这是麻烦事啊！佛能够原谅他，佛愿意接引他，后面这一大堆说明怨恨的心太深了啊，不肯放手啊，这个是说。超度，用再大的力度去超度，也无济于事。啊，他的那些被他杀的这些冤魂。不肯答应，他就走不了啊！在地狱里头，度日如年呐。啊，这也是一种示现表法给我们看。

我们真正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了，连蚊虫蚂蚁都不可以杀生了，那也是一条命啊，怎么敢杀人？怎么敢害人？任何一个人在世间，一生的际遇，你是真明白了，搞清楚了，就自己要承担100%的责任，与别人毫不相关。你修福，你就能享福；你造恶，你就应当受罪。人生最大的乐事，不是有高的地位，也不是有大的财富，与这个不相干。与真正智慧有关系。有真实的智慧，你才有真正的快乐。没有智慧，你就是烦恼，烦恼带给你痛苦。这些事情，佛了解的最透彻。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佛知道苦乐从哪里来的。苦是从迷失自信来的，乐是觉悟自信来的。

啊，觉悟自心重要啊。与其他的不相干呢。啊，所以佛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为什么？我帮助他离苦得乐。他迷破了，苦就没有了。觉悟了，他快乐就得到了。啊，用什么方法？用教学。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教学49年，啊，他30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开始教学，教了49年，79岁圆寂，啊，整整教了49年。啊，49年所教的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就自然得到了。所以，佛教化的众生呐，众生快乐啊。啊，佛的普世教育就是一般人民水平的教育，生活教育全是伦理道德因果。啊，对于经中能够深信不疑的人，就劝他信愿持名。啊，普世教育里头有最高层的东西在里头，这是净土。啊，净业三福里头，我们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第一福，

是六道轮回里头的，必须要遵守的。第二福是四圣法界的，第三福是阿弥陀佛十宝庄严土的境界。啊，简简单单的，是一句44个字，啊，把三界里头的因果都讲清楚，都讲明白了。又曰：若有众生愿生彼国，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何等为三？一者至诚心，二者身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这个三心叫菩提心。啊，菩提心第一个，至诚心，真诚到极处，至诚。我们常讲纯净纯善，这是自己的真心。我们的至诚心，现在被染污了，染污的根就是我执，自己认定了这身是我。佛法里叫身见，然后一切都要为我服务，就是自私自利。染污从这儿发生了，越染越深。越然范围越广，到最后不能自拔，这个染污就造成六道轮回。啊，你行善，生三善道；你造恶，就堕三恶道。你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这问题严重了，所以佛法教人首先破身见，啊，告诉我们，身不是我，不要被身欺骗了，啊，为这个身的苦乐。你去随顺他，你去帮助他造业，你错了啊！他给你是六道轮回，苦不堪言。佛在经上讲得好，六道里头的众生，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人天时间短。

世间人不知道啊，知道的人很少，只有一些修禅定的人知道。啊，他要是得禅定，在禅定当中，时间空间没有了，所以他能看到过去未来，他能看到整个六道轮回，他了解状况。可是，虽然了解，他出不去，还是无可奈何。在今天这个世界，这个环境里头，真正能帮助我们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只有念佛生净土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可靠啊，真的能帮上忙。其他的路很多，都要断烦恼，都要改习气，这个太难了，几个人能做到？这些都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对于下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是会感恩的。他们出生在这个世间，做了一桩大好事。这个大好事就是把《无量寿经》重新整理。写成汇集本，把经论、祖师大德许许多多重要的开示汇集起来，注解这部经的经文，让这部经的义理、宗趣啊，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不再怀疑了，不再犹豫了，死心塌地，依照这个理论方法修行，决定一生往生净土，功德就圆满了。不是这个经，不是这个脊柱，我们这一生修行往生没把握，什么原因？我们有疑惑，疑不能断就是障碍，所以断疑生信啊，这个经跟注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让我们具足信愿持名无量功德了。所以至诚心有，身心也有，回向发愿心也有，每个人都有啊，只是这些心呢迷了，迷就不见了，至诚心没有了，心是虚伪的、假的、虚情假意。啊，对这个世间所有人都怀疑，小孩怀疑父母，父母怀疑小孩。学生怀疑老师，老师怀疑学生，完了，一切都完了，这是这从根烂掉了。古时候的信心是从

父母跟老师这里建立的。现在真的连根拔掉了。我们再建立信心，从哪里建起？只有一个方法，要自己死心塌地，锲而不舍，去学习圣人的经典。如是十年，信心发现了，信心要到坚固，不动摇，至少要30年。什么人肯干？找不到啊！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肯干的，大概10个人都找不到。难了，真难。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因果教育大有道理。人要是真正相信因果，这个信心很容易生起来。不相信因果的人，信心永远不会生起来。所以无伦、无常、四维八德，现在一个都没有了，一个字都没有了，全是负面的，全是颠倒的。所以福变成祸了。吉祥变成灾难。吉凶祸福啊，一念之间。

至诚心表现在自己至诚，表现在自己是什么？身心，身心不好动，啊，我最近这二三十年讲菩提心，身心呢，我都把它落实在本经经体，清净平等觉，身心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心，浅的至诚心，平等心是深一点的至诚心，觉是圆满的至诚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的至诚是圆满的，啊。必须先到清净，你的真诚心才现出来。心不清净，你现出来的心还是自私自利，还是贪嗔痴慢。这个至诚心现不出来。啊，见思烦恼放下了，至诚心现出来。平等心现前，至诚心明显地现出来了。菩萨就是大慈悲心，啊，所以这个身心心。

前身不同，回向发愿心是大慈大悲。回向是将自己所做的功德分享给一切大众，自己不要了，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所以为一切众生是真正为自己，为自己是真正害自己。怎么害自己呢？把自己那个我执啊越陷越深，这就害了你自己啊！我执越深，深到最后就到地狱。啊，所以人决定不能有自利的心，知道自利是自己最严重的伤害。啊，一定要知道，帮助别人就是真正帮助自己，爱护别人是真正爱护自己。啊，利益众生是真正利益自己，这没人知道啊。

早年我在台湾的时候，台湾好像是公务人员的选举，有个学府的同学来问我，他想去参选，问我好不好？我说你参选的目的在哪？如果是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你有这个职位呀，多做一点好事，多做一些奉献，值得，你可以去参加。如果是为了自己名利，自己身份高了，名气大了，我说那就不必要。那是什么呢？增长贪嗔痴慢，不是好事情。

这个道理要懂啊。为国家民族，为社会大众，为全世界众生，你去参选是好事。如果为自私自利，你要去竞选，将来果报都在无间地狱，又何必呢？你选上了，你能享几年的福报呢？啊，换取以往后的那个无间地狱，时间就太长了。你享十年的福报，你到地狱去受一万年的罪，不值得了。这个账要算清楚啊。啊，所以最高的职位是圣人的职位，圣人是为天下苍生服务的。啊，真正是为了利益众生呢。这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了。

啊，圣贤人教人，自己先做到了，再教别人。自己没做到，决定不敢说出来。所以他的言语诚实语，不妄语。啊，回向发愿，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功德、善行，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的同享，不是自己独享。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干什么？不是去享福的。这经上讲得很清楚。极乐世界快乐，听说了，乐天那么好，到了去享福。这个心不能往生。啊，一天念十四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啊，你是去享乐的。与极乐世界的宗旨不相符合。啊，阿弥陀佛宗旨是要普度十方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到阿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提升自己，成就自己，成就自己真实智慧。真实福德，真实能力，然后帮助阿弥陀佛教化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你发这个心，阿弥陀佛马上就要你去了。为什么？他需要帮手。你发心帮助他，立刻就录取你了。啊，功夫差一点没关系，到极乐世界再培养。最重要是你的发心，你要发跟阿弥陀佛同样的愿心。这不能有差错。说发此三心以及发菩提心愿，所以净业三福啊，就是啊，这个三种心呢，就是菩提心啊，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在这个大乘起心论里头，称直心啊，菩提心的体，在这个地方讲直诚心，大乘起心论讲直心，菩提心的自受用叫身心，起心论也说的身心。啊，他受用就是对人。起心论里面是大悲心，这个地方是回向发愿心，就是大慈大悲。啊，对人要大慈大悲，对自己要清净平等觉。啊，用清净平等觉的慈悲心对人，就完全对了。啊，慈悲里头能恒顺众生。为什么？清净心就是恒顺众生，自己没有成见，我想怎样怎样都得听我的。

自己的成见，是见思烦恼里头五种错误的见解。佛法里叫邪见，或者叫恶见，这不是善的。第一个是执着身是自己，恶见，头一个。第二个边界，边界对立，两边。第三个就是成见。最后一个是错误的观念。五种见惑断尽了，正消成须陀洹，大乘初心位的菩萨，这真佛弟子。虽然这是佛门所谓的小小圣，最低级的圣人，他不是凡人，他没出六道轮回，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他在轮回里头有时间性，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人间寿命到了他升天，天上寿命到了他又到人间来，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所以他在六道是有时间性。真圣人不是假圣人，他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没有自己的意见。为什么？他没有私心了，不执着是自己，身是自己。超越轮回之后，他生四圣法界、声闻法界，往上提升，圆觉菩萨佛。提升到佛法界，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六根在六尘境界训练了，训练到什么？不起心，不动念。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是智慧，一点都不糊涂，就聚而不迷。不起心不动念是定功，是真心；起心动念是妄心，不起心不动念真心就是至诚心。至诚心做主啊，待人接物。用真心，不用妄心呐。这是菩萨。这三种心发出来了，这是菩提心。发菩提心，小乘没有，大乘是发身菩萨。所以菩提心一发，就成佛了。圆教初住，别教初地，这多快呀！六祖慧能大师五祖把衣钵给他的时候，他就成佛了。他那个时候是发无上菩提心，接受佛陀的衣钵，承担正法住世的使命，他代表

所以这个心不发在意，一发就成佛。啊，怎么个方法？发法了，放下就是啊。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啊，这就是了。有密宗我们看178页最后的三行注解，密宗啊，最重发大菩提心，其教典菩提心意云：菩提之心，成佛之本，大事因缘莫过于此。佛跟凡夫差别在哪里？这个一定要知道。差别在用心不同。佛用真心，凡夫用妄心。差别在此地，菩提心是真心啊，用真诚心待人，那就是佛；用虚妄的心待人，这是凡夫。不一样啊，真诚心永恒不变啊，妄心呢？刹那刹那才能转变，所以一定要知道妄心不可靠啊，自己的主意啊不定啊，今天很好，明天就翻脸了，变化太大了。所以用真心好啊，真心可以跟佛菩萨交朋友，大家都用真心，妄心没有啊。佛陀教人没有别的，就是教人用真心，舍妄心，用真心。啊，先要把用妄心的厉害讲清楚，你就不想用它了。用妄心就是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妄心变现。用真心，那你就是跟诸佛相应。你会升到诸佛刹土。啊，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不一样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我真相信西方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

对这个事情真放得下了，人就去了。没有丝毫贪念。

大势至菩萨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相信见佛的人有，但不是太多。缘成熟了，你愿意往生，真能去。

我们遇到了，用什么心态来跟佛交流呢？

可以把这个事情附托给阿弥陀佛，由佛做主。我是这么个做法，佛要我留我就留，佛要我去我赶快去。为什么要留呢？为苦难众生，为这个留，不是为自己，与自己毫不相关。啊，帮助众生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啊，念佛求生净土，就为这桩事情。啊，其他的好事与大众有利益附带。不是主要的。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不能搞错了。我们知道阿弥陀佛的心，知道阿弥陀佛的意思。能帮助他，要全心全力帮助；不能帮助，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提升自己。啊，有缘的时候再来，这就完全对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最尊敬的帕利卡玛利瓦萨法师，尊敬的纳斯帕纳纳达法师，尊敬的卡纳斯纳法师，尊敬的卡努纳纳神长，尊敬的合作部长，尊敬的索日大萨市长，尊敬的达亚纳苏秘书长先生，诸位长老，诸位大德，诸位同学，大家好。

请看《大经科注》第170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今之所崇尚之，明之为宗，宗之要也，全经之宗旨。又宗者，修行之要境也。故知宗者，为全经之纲领，纲举莫章，令体一顺。是故于变体之后啊，首印临宗。我们前面学到此地，说明宗旨的重要。宗旨是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指导的纲领。所以在显体之后，显体是说明世尊当年说这部经所依据的理论。理论明白之后，最大的作用是让我们升起信心，知道佛所说的是根据宇宙万法的真相。这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真理，不是随便说出来，是决定可以相信，让我们对于经典、对于佛陀、对于教法、对于传承的人都能升起坚定的信心，学习这才能够习如精进。如果有怀疑，那就很难得到佛法的利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信心建立之后，这个法门要怎么个修法？这就是宗旨里头所说的。修行之后有什么好处？这是首先我们都应该搞清楚、搞明白的。所以呢，显体跟明宗是互为表里，内里面是讲的真理，外面呢是告诉我们怎样契入真理的方法，是宗，是会体之要性。能够契入佛陀所证的境界，修行最重要的纲领方法。相向心经术里头说，相向大师是隋朝末年、唐朝初年的人，距离我们现在1400多年。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他说言之所贵，这是宗的意思。宗之所贵呢，这就是去，去向。又归峰大师圆觉经六疏说，这是华严宗第五代的祖师，唐朝时候的人，他说去者意去，去向即心意所归去之处，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经教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达到的是什么，这叫去。

那么宗是方法，去是归宿，可知去者归去，是故一经宗旨，明其所为，摄其所求，就其所至，明之为去。这个几句话不长，只有十二个字，把佛法修学从基本的理论到我们所希望的得到的成就都说出来了我们依照经典的宗旨就是修行重要的方法，知道他的所为，他为什么要这样教导我们认识我们所需求的究竟他所达到的最高境界那么这叫去。底下一段，本经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宗非常明确，以原生四土今等不退为去。念老注解里头说，未以无量寿经，这个宗去古有多经，其利非宜学习康生开的一本，在中国不算太多，在日本很多中国人就古大德为这部经做注解的只有两种，在日本呢居然有30多种成就非常可观那么这些我们在日本参学的时候日本的善友告诉我，日本在400年前，他们的寺院庵堂都讲经教学那么400年之后到现在，讲经教学衰了没有人讲经，也没有人听经想学习经教的，他说有佛教大学佛教大学里面把经典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像中国古大德著述里头显体明宗论用在日本都没有这是很可惜的地方那么在中国过去讲经的法师还说，近代讲经的法师也不提了那么换一句话说，距离佛所说的意趣开经偈里面所讲的愿见如来真实意开经偈是唐朝武则天他做的做的实在是好这1000多年来有人想再做一首偈子做不出来，没有办法超过他一直到今天呢，我们都还用他的开经偈但是强地玛长老告诉我我们在开经之前念三皈依，我觉得这个提倡比开经偈更有意义有符合时代的意义过去大家对佛法很熟悉都有相当的基础，用开经偈

很好，啊，这赞叹三宝。今天佛法说了，啊，什么叫佛法？佛法是什么？疑虑的人很多，啊，所以用三皈依比开经偈有效，啊，这个值得提倡。花念老举出不同的说法，家祥书，这是中国的，是慈经宗旨翻译二例。第一个，弥陀修因，感恩净土果。第二呢，就劝导一切众生修因往生极乐世界。这个说法也非常悲哀，啊，把这个意趣说出来了。东海元晓的宗耀，啊，元晓是韩国人，唐朝时候到中国留学，亲近善导大师，啊，回国之后在日本创建了净土宗，啊，净土宗在日本还是挺兴盛的，啊，这个得力于法然上人。啊，他说，此经正以净土因果为其宗体，摄受一切众生往生为他的意志，啊，就是他的意愿，没有别的，是借引呢大家往生到极乐世界。坛鸾师在这里也提出我们一个指示，啊，他说：“净宗是以佛的名号为经体。”啊，这个话说的也非常有道理。啊，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很深。啊，念老的脊柱，啊，真是引经据典，汇集祖师大德的讲解，把这个道理讲出来，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啊，善导大师说，念佛三昧为宗，一心回愿往生净土为体，这个体就是宗序的意思。不是说经之体，啊，是修行之体，说的也很好。啊，日本的法师观彻，他有《阿弥陀经合赞》，啊，他在合赞说，此经呢以念佛为宗，往生呢为体，这个体也是去的意思，所以经之所遵从者。在念佛，啊，故以念佛为宗，宗之所去，在往生，所以以往生为经体，就是全经的归去，净宗，称无量寿经为大经，阿弥陀经为小经。啊，这两部经确实只有详略之别，内容完全是一致。无量寿经讲得详细，阿弥陀经说得简单，便于受持。啊，那么无量寿经说得详细呢，便于理解。如果我们对这个经不能够有相当

深度的理解，你信心生不起来，愿心生不起来，啊，换句话说，修行功夫就不得力了，啊，这样就很难有成就。所以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里都说，啊，他认为大经《无量寿经》是大本，啊，小经就是小本，就是《阿弥陀经》是小本，啊，往后这些大德，啊，像彭继清居士他所说的，啊，他认为净宗跟华严是一体，啊，称华严为大经，称无量寿经为中本经，啊，弥陀经为小本经，也非常有道理。啊，华严经到末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他说的是由经典做依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啊，这就说大本小本是同一部经。啊，如果照彭继清所说的，连华严、无量寿、弥陀经都是一部经。啊，说的最详细的是华严经。所以把华严读清楚，研究明白，回来再学无量寿经就非常容易，啊，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纲领，啊，是华严经的旨要。啊，所以疏钞里面讲一真清净，信愿往生的以为宗旨，啊，这句话说得很好，啊，告诉我极乐世界依报清净，正报清净，啊，只要我们信愿往生，佛讲这部经典目的就达到了，啊，佛是希望我们都能够生到极乐世界。那么圆中钞里面说，以信念敬业为一经重要，弥陀要解偶业大师说，以信念持名为宗，说众上大小中外诸家所说的宗旨，都是以信愿持名往生为本，最后都把它归结到弥陀经要解，也就是偶益大师的说法。于是广参诸家之说，啊，再根据本经的经文标明本经宗旨，啊，就是经上讲的两句话，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这是净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那么以原生净土、净等不退为求。啊，这个总结解得非常好。啊，确实跟古大德经论所讲的相应，啊，与在本经呢又有根据，啊，很难得，啊，用这样的简洁言语文字讲清楚讲明白。啊，下面第三段民众，啊，第一个小段说

三辈往生之人，莫不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因。念老注解里面说，经中三辈往生品种，所有上中下三辈往生之人，莫不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因。这是我们要牢牢地把它记住，要认真地去学习。下面我们看念老注解，172页第五行，又弥陀第十九愿语，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佛以善因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终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其身无差，作阿惟越致菩萨。在大乘教里头，学佛的人都知道，释迦牟尼佛应化到这个世界来是为了什么？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相信。佛是看到这个世界六道众生太苦了，佛要来帮助大家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呢？佛知道众生苦从哪里来的，是从迷失了自信。让我们六道众生对宇宙人生真相完全迷惑，所以我们的看法错了，我们的想法也错了，造成六道轮回的苦难是这么来的。乐从哪里来的？乐从觉悟来的。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真的觉悟了，乐就现前。所以苦乐是果报，迷悟是因缘。佛知道，那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呢？用教学。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后，在洛阳院就开始教五比丘，僧团正式成立。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僧团越来人数越多，越来越庞大，常随弟子1255人，皆是大阿罗汉。这个里面有阿罗汉，有菩萨示现作阿罗汉，还有诸佛如来也示现作阿罗汉，所以这个阿罗汉里面的真正的层次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他们来干什么？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协助释迦牟尼佛来推动破迷开悟的教育，达到离苦得乐的
目标是这么来的。所以佛一生教学层次非常清楚。首先讲阿含，阿含是基础，佛法的根本，一切法都从这个地方建立。所以佛在《佛藏经》里面有这么几句话，佛说佛子，佛子就是修学佛法的人，真正接受三皈五戒的这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教我们学习要依照层次，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上提升，不许可劣等，劣等是不会有成就的。就像念书，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要这样上去。我们学了60多年，有人问我，释迦牟尼佛一生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用现代的名词来说，把它归纳，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五桩事情，也就是说，他的教学总的来分呢是五大科目。第一个是伦理，在中国人讲的伦理，告诉我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一切动物的关系，人与花草树木的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用现在科学的话，人与不同维次空间的关系。这个里面包括天神、地神，包罗万象。把关系搞清楚，然后怎样和睦相处，这就是伦理。那么第二个，道德的教育；第三个，因果的教育，这些都在阿含经里。所以这三种叫普世的教育。这三种教育能够推行，能够落实，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幸福、快乐、美满。这是佛陀救世的教育。后面两种，那不是一般人学的。中国人常讲向上一种，再往上面去，再往上面去，现代人讲的科学、哲学。科学、哲学探讨的课题是什么？宇宙从哪里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探讨这些问题，这是属于高等科学、高等哲学，真的，哲学科学最高峰在哪里？在佛经里。我们看到近代30年，最近的30年，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报告，科学呢，总的来说是两大类，他们都是搞物理，一类是研究宏观宇宙，另外一类呢是反方向，
研究

量子力学就是微观世界啊，走这两个阶段都很有成就啊，研究宏观宇宙的，他们的报告告诉我，用先前最精密的仪器去观察啊，看这太空，看宇宙，能看到的现象已经很不可思议啊，能够看到几百光年、几千光年这么远的距离啊，观看天象。可是实际上呢，与理论上所推想的宇宙啊要小得多，也就是说90%看不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只看到10%。这个报告我们看起来我们能理解啊，他们还是一个谜，还要继续去追踪啊，去观察。那90%的宇宙到哪里去了？怎么不见了？在佛法里面讲，它回归自性；在净土里面讲呢，它回归常寂光。啊，回归常寂光，你就见不到。啊，不是它不存在，它真的存在。融入常寂光，这不好懂。啊，就跟一切诸佛如来所证的境界融成一体，这是佛法终极的目标啊，也就是经上所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正等正觉。啊，研究微观宇宙的发现了阿赖耶的三细相啊，阿赖耶的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没有完全发现，接近，很接近啊，在我们相信如果再有20-30年科学突飞猛进，他会把阿赖耶的三细相真的搞清楚搞明白啊，难得了，这一般讲是宇宙的奥秘啊，科学家能够把宇宙奥秘揭穿，这是不可以想象的一桩事情。但是这桩事情佛在经上说过啊，就是六道凡夫用意识心，意识是第六意识，意识心能源的境界非常广大，对外可以源到宇宙的边缘，对内也可以源到阿赖。你看佛在2500多年讲过了，现在才做到啊！在微观宇宙里面，物质是完全揭秘了啊！物质到底是什么？真的讲清楚、讲明白，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我们感激这些科学家，因为这些奥秘佛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现在读了讲得很清楚，以前读起来不懂模糊，纵然看古大德的注解，实际上他也注解得很清楚，我们程度不够看不懂啊，看到今天科学报告恍然大悟，再回来看经
看古来的古人的注解啊，他们都讲清楚，都讲明白了。啊，我们不能不佩服，不能不尊敬。啊，实际上呢，是我们自己程度有问题，这个我们自己要承认。啊，我们的程度，用程度这个名词，是不是能很恰当？很难讲。啊，因为佛法跟我们讲的是自性，自性是一切众生本有。不是从外来的，啊，自性里面本来有圆满的智慧，本来有圆满的禅定，啊，自性本定，人人都有啊，啊，本来有圆满的德能，有圆满的相好。样样不缺啊，所以大乘教终极的目标啊，让我们的修学达到什么境界？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每一个法门方法不一样，手段不一样，但是目标相同的啊，我们念阿弥陀佛也要达到明心见性，但是念佛法门呢，他把明心见性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往生极乐世界，第二个阶段明心见性，那也就是我们把明心见性这桩事情，到生到极乐世界再办，啊，现在呢，首先我们办。往生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师，啊，是老师，啊，在他的麾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还是这桩事情。啊，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净土法门？净土法门是诸佛如来无尽慈悲所开演的，那所以开始啊实现，那就是因为我们凡夫迷得太深，迷得太久，回不了头来。啊，佛的戒律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做到？啊，佛对我们的要求我们行持是其次，就是你是不是在事上做到，这是其次，最重要的你念头上有没有破戒，佛把这个摆在第一。啊，你不杀生，我没有杀害众生，可是我对那个众生我很恨他，我真想杀他，但是我没有杀。啊，这个在一般讲呢，四上讲没有破戒，可是在佛的大乘菩萨戒理上讲你破戒了。啊，所以菩萨戒很难持啊，他是论心不论事。啊，人天教。这五戒十善，啊，小乘教，好吃，他论事不论心，只要事上没有，心里怎么想没关系。啊，这个是菩萨比我们高，高在哪里？就高在这个地方。啊，他没有恶念，当然不会有恶的行为。啊，没有恶的行为。难免没有恶念，所以断恶念难啊！啊，在起心动念之处啊，啊，真正能把
起心动念。

放下了，这个人就成佛，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需不需要学经教呢？不一定。其实学经教是一种手段，是一种方法啊，用研究经教、学习经教，叫你至心一处啊，至心，我把心放在一部经上，放在一个法门上，容易得定，是这么回事情啊。这就是因界得定，因定开慧呀，不能不晓得。啊，那么在中国，诸位都知道，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学佛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一位大德。那这个人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从学佛到五祖把衣钵传给他，他在黄梅住八个月，五祖的讲堂没去过，禅堂也没去过，啊，五祖分配的工作是在柴房冲米破柴，去做苦工啊，干粗活啊，最后把衣钵传给他。为什么啊？昨天还有同学提出这个问题来，确实信息啊，我讲经的时候用这做个比喻啊，我说神修大师是五祖的入室弟子，他在道场的地位等于首座和尚一样啊，来参学的人太多，一大半都是他接待啊，让五祖年岁大了有时间可以休息，他代表，他教不了的再去找老师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以为衣钵决定是传给他的，他是禅宗第六代祖，都是这么想的，所以传给慧能大家感到意外啊，怎么会传给这个人啊，一天经没听过，一天禅也没参过，只是在对方冲米破柴，其实他那个冲米破柴就是在参禅，别人不知道，五祖他清楚啊，真正修行人就这么一个啊，冲米破柴是四，修行真正功夫是放下，他放下见思烦恼，他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他放下尘沙烦恼，他是菩萨境界，他放下起心动念，他是明心见性的境界啊，这个非常不可思议啊。啊，所以最后一波传给他我在讲经用这个作弊，为什么？信心太难了啊！我说神秀大师对法门啊，对禅宗，对老师有100%的信心，

所以他有一些成就，可是慧能虽然他禅堂没去过，讲堂没去过，他对于五祖的信心是万分信心的，不是百分的，是万分的。所以五祖最后把衣钵传给他。 这是个例子，问题，你真正得到多少？最重要一个关键，你对他有多少信心？决定是成正比例。那么昨天也有同学提出来，地贤老和尚徒弟郭如江。 这个在广东一带，大家都非常熟知的。这个故事是地贤法师的学生谭旭法师，他是很多次提出来鼓励念佛同学要向郭如江学习。 这个人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40多岁才出家，找到地仙老和尚，地仙老和尚跟他的关系是同一个村庄长大的，从小的玩伴，这个交情可深了。找到之后觉得出家不错，一定要发心跟他出家，这地仙法师逼得没有办法，最后跟他谈条件。 他说：“你40多岁，你不认识字，学讲经，你来不及了。如果你出家住在寺院，最低限度五堂功课要会，这五堂功课学不会，你怎么能住在寺庙？人家瞧不起你，你自己会很难过。所以你不能出家，他赖着，非出家不可。最后，地仙老法师。” 给他想了个办法，说好，我给你剃度出家，不要住在寺庙。在宁波乡下找一个废弃的寺庙，这个小庙没有人住，找这么一个地方让他去住，他一个人住，什么都不懂。可这个人就是老实，真的，他有三个好条件。 老实听话真干，这六个字他是100%做到。他的成就就这六个字，所以地老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给一句名号。他说：“你呀，就念，认真去念，一心一意去念。念累了也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再念。” 不分昼夜，所以他没有时间限制，这个真自在，没有丝毫压力，那累了就休息，白天晚上都可以，精神一起来的时候，赶快接着念，三年，真念成功，他的境界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们不知道，我们相信他会有很好的境界。 因为大师智菩萨在圆通章里头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们有理由相信，郭如江在3年当中肯定见过佛。他不说，他在庙里一个人念佛的时候，像大夫妻一样，闭关一样。 没有人去看他，人家也瞧不起他，瞧不起好啊，省事省心啊，没人打闲岔了，人出名了可就麻烦了，走到哪里都有人跟你打招呼，这打招呼都累死人了，所以人出名不是好事情，比那个锅炉匠差远了，怎么能跟他比呀？ 我们知道他欲知是知。
从他走的吉象上看到，他在往生前一天进城里去，你看三年闭关没有出庙门，这一天出门，到城里去看看朋友，看看亲戚，那个见最后一次面，辞行了，他也不跟人说，他要往生，不跟人说。

连伺候他这个老太婆都不知道，他都不说。这个是了不起的德行。我们知道，在这个历史上有记载，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他一生三次见到极乐世界，没人说过。最后往生的时候，这个境界又现前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才跟大众宣布。别人问他极乐世界上什么样子，他说跟《无量寿经》上所讲的一模一样。佛一句话都没说错。而且呢，指出来。连摄的在他之前往生的那些同学跟着阿弥陀佛的身边来接引他，哪一个一个点名都在，一个都没漏掉，通通跟着佛来接引他，他走了，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郭罗江决定见过阿弥陀佛，见过极乐世界。他心里欢喜，一句话不说。往生从城里回来之后，第二天往生，告诉伺候他的老太太，每天给他烧饭的，跟老太太讲，明天呢不要替我烧饭了，就说这么一句话。老太太觉得他今天进城看看朋友，也许明天呢有人请他吃饭，他不在家吃饭。到第二天中午快到的时候，他到这个小庙来看看师父在不在家。进到寺庙很安静，叫师父没有人答应。最后看到师父在佛堂前面，站在佛像的对面站着了，叫他不答应。仔细一看，死了，他往生走了，不晓得什么时候走的。这个老太太慌了，一生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马上就找些信佛的同学，到处就告诉大家怎么办。赶紧派人去报告地仙老法师。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走路去了，从乡下走到关中寺，再走回来，三天的路程，所以地仙老和尚赶回来看他，他就站了三天，诸位想想，站着往生的人很多，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的很少。大概只有他一个，没有第二个。这是真人真事啊！距离我们不远了，大概这是70年前的事情。那么像这种这样往生这么自在的。我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有四个人。这在佛法里教我做正转，他来做证据。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世尊的法运，正法、相法、末法有两种讲法。我们一般人只知道一种，世尊正法1000年，或者说500年，有这个说法。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这大家常说的。另外一种说法的时候，说的人不多。

在经上看到的。啊，佛是以信解行证为标准。有人讲经，这个人是佛，佛陀讲经，有听经，啊，佛弟子们听经，有依教修行，真干的，还有真苦的，啊，真粗果的，啊，真二果的，真三果的，真四果的，有真果的，这个叫正法时期。啊，他是以信解行证来说的。啊，如果是有讲经的，那佛不在世，佛的弟子讲经，菩萨阿罗汉讲经。啊，有听经的，有真修行的，但是没有正果的，这叫相法。啊，相法没有正果。啊，末法呢是有讲经的，有听经的。没有修行的，没有正果，这叫末法。啊，只有听讲，只有听。啊，不能够啊，依教奉行，这叫叫末法。那讲经的没有了，听经的没有了，这叫灭法。啊，经典上这个说法说得很好。那我们今天生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末法九千年的时代，末法里头有正法，啊，锅炉匠是正法，末法时候的正法，慧能大师是正法，相法时候的正法。啊，那么这是两个代表。相法里面的正法不少啊。啊，在中国禅宗记录里头，像五灯会员、景德传灯录，啊，五灯会员里面真正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1700多人，啊，所以大乘在中国真正成就的人，我们估计3000人以上，就是明心见性，教下大开圆觉，密宗三密相应，啊，净土理业心不乱，这个都是大成就者，啊，就是见性。这些人生到哪里去呢？生到诸佛十波庄严土。他不是修净土法门，多半都是生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啊，弥陀如来、释迦如来、大日如来，都是毗卢遮那的化身。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所以，我们对于一切诸佛那种尊敬、信仰，要同释迦牟尼佛一样，不能有差别。啊，我们知道理上讲是一个法身，啊，事上讲是不同的报身，不同的应身。法身是一个，啊，那么再扩展，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菩萨的应化身。
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到？

从四众戒能看到，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每一个宗教都有。那这些宗教创始人当初在一起没有开过会啊，没有联系过，但是讲的都一样啊。那你看佛家讲的五戒跟中国讲的五常完全相应啊。五常第一个仁，仁就是爱人不杀生。第二个讲义，义就是不偷盗啊。第三个是礼，礼就是不邪淫啊。第四个讲智，智就是不饮酒啊。第五个讲信，信就是不妄语，完全相同啊。中国古圣先贤教导大众啊，这一些学习的纲领啊，纲要，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去啊，传过去之后一对照完全相同啊，所以佛教传到中国立刻就被中国朝野接受。戒定慧这个三学就是教学的三个原则，儒采纳接受，道也接受啊。多能够遵循这个方法，世世代代都有圣人有贤人啊，君子更多了啊。在佛法里面讲，这世世代代的明心见性的，这是入佛境界的，入菩萨境界的，入阿罗汉境界的，每一个朝代都有啊。所以世间有真善知识，世间有好老师教化，那个地区国泰民安啊。啊，在中国成就了几千年的太平盛世啊，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啊。谈到中国古老的教育，是以儒释道做代表啊。儒释道在唐朝中叶之后融合成一体啊，外表上有儒释道啊，实际上呢他都学儒的人，学佛学道，他有佛跟道的基础，学道的人学儒学佛，学佛的人也学儒也学道，所以他通了，圆融了。所以唐朝中叶之后，中国小乘经翻得非常完整。小乘那个时候两个宗派啊，这些祖师大德不修小乘，用儒跟道代替小乘啊，所以小乘这两个宗啊在中国就衰了，宋朝以后就不听，没有人听说的。现在在中国讲这小乘两个宗没人知道啊，不是研究中国佛教历史的人不知道啊。那么用儒道代替可不可以呢？可以，从成就上来看，从结果上来看啊，就是以儒跟道取代大概是1300年啊。我们从唐明皇那个时代往后看啊，唐肃宗唐明皇的儿子啊，这1300年当中每一个宗派，这大乘八个大乘宗派祖师大德啊，高僧高士，就在家学佛的成高士居士啊，有成就的人很多啊，这就说明是可以代替的啊，离世都没问题。

这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开端。啊，今天科学技术发达，资讯发达，地球就变小了，变地球村了，人跟人的关系密切，不能离开人群去生活。那么今天团结宗教就非常重要。怎么团结呢？宗教是一个根，是一个源头，在佛法讲就是自性，一切法不离自性，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思想，通通是一个根，这一定要知道。那么这一个根在一般宗教里头称为真神，现在有很多宗教说法说的越来越接近实相，说真神呢没有身体，真神无处不在。你看越讲越给自信接近，那没有身体就好办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大家都承认。所以我就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就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说，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那个真神的应化身，都他变现的。他有变现，他有这个能力，他有智慧，承不承认？承认，那就没事。我们就能够认知了，所以我们同一个神。那对每一个宗教的神，我都真诚去礼拜，每一个宗教经典我也认真去学习，我修学的态度跟对大乘佛学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差异。我们带头打仗用兵都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今天往来，我知道你，你不知道我，你就吃亏了。你的经我用心读，我知道你呀。我们佛经你还没读过，不行，你要读佛经啊。所以我们提倡研究自己宗教的经典，要深入。还要博览其他宗教的经典，我们求同存异，来帮助这个世界恢复秩序。这个世界太乱了，第一个恢复秩序，第二个帮助这个地球化解灾难，端正人心。只有靠宗教，这十几年来，我这些教往还没有有辩论过的，没有，从来没有说出来说，大家都能接受，都能相信。联合国的缘分是2006年。跟他们结缘，在这个之前呢，我是2003年就参加联合国主办的这些世界和平会议，我就参加。2006年呢是正式，他邀请我做主办单位，我们是以主办单位的身份，跟他们在一起，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办了一个活动，把我们对于宗教团结，对于中国儒释道这个教学介绍给大会，这一次介绍是我们通过声音，我们在
中国大陆。

用一个小镇来做实验，将儒释道这种理念方法交给当地的居民。这个小镇不大，居民48000人，我们一起学习，共同学习，很短的时间，这个社会产生变化，收到很好的效果。我们到联合国去做这个报告，所以我觉得都是佛菩萨安排，那不是人能做得到。这个缘呢，就结得很深。那一次的活动，成绩很可观，给联合国很好的印象，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对于我们上一次活动念念不忘。我在曼谷开会，他们听到我到曼谷去，所以有17个国家的大使到曼谷来看，希望我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我们这一次，所以这一次到此地来，这个接受总统的邀请，我非常感激，能有这个缘分到斯里兰卡来参学，看到斯里兰卡政府、居民、宗教，我非常感动。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佛教，都是说说而已，没做到。在斯里兰卡我看到了，他落实了，每个人真干。特别是看到小学生，星期天我去参观一个小学，学生都到寺庙接受佛陀教育，这在全世界没有第二家。全国性多难得。这几年我到处提倡建圣城，就是建宗教示范的城市，每一个宗教最好选择一个地方去建立一个代表，把他的宗教精神、宗教的文明落实在这个小区，让别人进入这个小区就看到这个宗教，为全世界每一个宗教做榜样、做典范，然后慢慢的拓开，就能拯救全世界。那么宗教要真的做到最后，一定要办一所大学。2006年，我在联合国大会提出过，希望联合国来办。说完之后，声音就没有。我把这个事情，这次把他访问，我跟总统谈到，总统很欢喜，到斯里兰卡来办，好主意。所以这一次可以说语言具足，联合国来了20多位大使，他们的大使团的主席，匈牙利的大使，非常热心，带着这个团到这边来，我也把这边详细情形告诉他，非常欢喜，这一次我们有不少的企业家，我共同努力。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宗教带动和谐的示范国家，就非常有意义。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共同的认识，有共识，认真努力是可以做得出来的。这桩事情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现代教学不需要

我们亲自到某个地方不学，用网络、用卫星电视就可以了。在一个小地方讲经教学，全世界都能收看到，都能够受益，省很多时间，省很多精力。我们用卫星电视10年，用网际网络大概有20年，收的效果很大，我们自己没有到这个。几十年过游牧生活，好在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表率，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游牧生活，哪个地方请就到哪里去。树下一宿，日中一时，非常自在。所以佛教导我们，至心一处，无私不办。我们牢牢记住这一句话：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不要把时间分散，不要把精力分散，我们才能够应接得定，应定开慧。佛教给我们的，对我们的期望，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就是真正的报佛恩。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经论上，佛告诉我祖师大德也是不断在提醒我们，发菩提心、意向转念是阿弥陀佛本愿的中心。阿弥陀佛48愿，48愿最重要的一愿是什么？就是发菩提心、意向转念。这个是大愿里面的中心点。全部经宗，经宗的经论不同，世尊专讲这部经论，只有三部经。但是三部经，无量寿经是世尊在世多次宣讲，不是讲一次。有很明确的证明，这部经在中国从汉朝时候开始，一直到宋朝800年间，做过12次的翻译。翻译的原本就是梵文原本，不是一个本子，因为它里头出入很大，不尽相同的地方非常明显，非常显著，就肯定是佛多次宣讲。阿难尊者集结的时候，通通把它集结。因此这个经就有汇集的必要。把世尊，现在我们看这个中国5种原译本，断定至少是三个不同的原本，也就是世尊3次以上的宣讲，这是很少有的。世尊当年在世，讲经只讲一次，没有重复，唯独这部经。这部经重复，而且重复多次，说明它太重要了。末法这10000年，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往后9000年。真正得度，真正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只有这个法门。我3个老师都曾经告诉我，

啊，我们是属于知识分子，喜欢广修多闻。那对于一门深入啊，虽然是不反对，但是没认真去做。啊，兴趣是广泛。啊，不是单方面。啊，所以没有完全遵照祖师大德的教诲去做。啊，现在年岁大，明白，觉悟了，错了。啊，如果早年我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就遵从教诲，我今天的成就不是这样。啊，比我今天这个成就高十倍、高百倍都不止。错在自己呀！啊，经典上说的不错，佛没有错，祖师大德没有错，老师没有错，自己疑心太重了，就病从症发生。啊，所以信心的建立是非常非常之难，坚固的信心尤其难得。啊，那么这部经里面讲的这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转念，用在出家人。出家人修行正果，用在在家人，在家人成就自己的修身齐家。那同样也能证果啊！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啊，我们很难得晚年终于见面啊，我们确实是同心同德，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啊，来弘扬这部大经，啊，特别是夏莲老的会集本，啊，依照这个会集本修行，在这个20年当中，成就非常可观，啊，这个就是事实，真正证明。啊，不管你怎么说法，依照这个经本理论方法修行，也真往生。那往生真有瑞相给你看，啊，这是不能否定的。啊，所以本经往生必备的真因。就在这两句话的开始，啊，方便度生的方法，也是这两句话，极其简单，极其容易，但是很难相信。我是费了30年才相信的，啊，所以不是上根立志，上根立志。我比锅炉匠差很远了，差10000倍都不止。他接受就下去。啊，老师教给我的时候，我还要等了30年之后才相信。啊，跟锅炉匠相比，我们非常惭愧。啊，哪里能比得上人？啊，在佛教弘扬这方面，这是缘分。啊，有缘尽心尽力去做。啊，没有缘就一心专念弥陀。

修行最重要的一条道路，最近的一条道路，最快速的一条道路，最稳当的一条道路，就是念佛往生净土。啊，往生决定成佛。那么下面说法心有两个意思。首先呢，需要立三种与菩提门相违的这些法，啊，这个我们要把它离开，要舍离的。啊，坛鸾大师《往生论注解》里头说，《往生论》，天亲菩萨，他修学这个法门，成就了。他做的报告给我们作为一个修学的榜样啊，所以净土有三经一论啊，那么在现在净土是五经一论啊，那两种怎么来的呢？这个第四种是清朝晚年咸丰皇帝的时代，魏默生去世，这是佛门一位大德啊，他将华严经末后的一章，也就是一卷啊，四十华严最后一卷抽出来附在三经后面成为四经啊，这么来的啊，附在后面我们觉得非常有道理，因为这部经第二品得尊普贤啊，普贤品平面品放在这个地方当然是最恰当啊，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修什么法门？完全修普贤法门，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普贤菩萨他确实是我们净土宗啊，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净宗初祖啊，大势至菩萨那是变法界虚空界的初祖啊，原始的初祖。娑婆世界是普贤菩萨带头提倡修学这个法门啊，这讲初祖有好几个啊，慧远大师中国的初祖啊，在日本法然上人啊是日本的初祖啊，坛鸾大师《无量寿经注解》里的书，无量寿经三倍往生咒，虽行有忧虑，莫不发无上菩提之心啊，这说明发心的重要啊，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啊，无上菩提心是什么？是我们学习的方向目标，我们什么都不求，只求无上正等正觉，就求这个啊。所以净宗是纯粹的大乘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求无上菩提心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啊，这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太短啊，需要很长的时间来熏习，我们的寿命不足啊，没有修成。

这寿命到了，纵然修得不错，来生再得人生，至少耽误20年。啊，这个20年迷惑颠倒，把从前学的大概忘得差不多了。啊，所以很困难。那么到极乐世界，第一桩我们所愿求愿的无量寿啊，寿命无量。我们就决定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这你有把握。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就为这个。啊，第二个好老师。啊，以阿弥陀佛做老师。阿弥陀佛是什么身份？我们在经教里面看到。世尊为我们介绍，啊，告诉我，十方诸佛刹土，无量无边诸佛如来，没有一尊佛不称赞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没有一尊诸佛如来不宣扬净土，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事实啊，我们必须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对经中的信心才坚定，决定不怀疑，决定不改变，万缘放下。啊，在中国祖师里头。莲池大师晚年放下一切，专修净土。啊，藕益大师也如是，也是在晚年一切放下，啊，一门专修。啊，在近代的，我们所看到的地行老和尚，啊，到晚年什么都放下，他是天台宗的祖师。念佛往生净土。那我们亲眼看到的下莲居老居士，他学禅宗，他学密宗，他学教，宗门教下显密圆融，佛门大善之事，到晚年的时候，其他的都放下，就念阿弥陀佛。啊，求生净土。啊，黄念祖老居士的晚年，我们是非常要好的同参道友。啊，我把他看作老师，他把我看作朋友。啊，这个老人。在密宗他是金刚上师，啊，他传承密法，啊，在禅宗他是虚云老和尚的学生，啊，到晚年老师要他为这部经做个注解，啊，他采取的方法叫集注，这聪明到决定了，不是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意思，大家不服气。啊，你凭什么注解这个经？你不服啊？他以经来注经，你不能不服了。啊，这经上说的，就没话说。佛说的，菩萨说的，啊，罗汉说的。祖师大德说，采取祖师大德的开示，110人，啊，有110个人，啊，采取经论83种，总共的参考资料
就193种，内容太丰富了。读这一本注解，你就是读了130种经论古大德的开始，这内容多丰富啊！所以不能不相信，不敢不相信啊！实实在在是非常稀有难得啊！我们到晚年遇到这么一部经啊，夏老。他一生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就是会集经。黄念老来这个世界就是做集注的。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就是弘传的、依教奉行的。啊，都是为这部大经来的呀，给末法后世学佛人做一个榜样。啊，增长他们的信心、愿心。我们的功德就圆满了。

往生论注解里头说，此无上菩提心，即是愿作佛心。愿作佛心呢，即是度众生心。度众生心呢，即是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多念几遍呢，把它记住。啊，无上。错在哪里呢？你不知道轮回苦啊。不知道脱离轮回机会是多。

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清朝乾隆年间，彭吉清居士告诉我，专讲这个法，你能够遇到净土，那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你怎么会遇到？你能遇到这个法门，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福分，是多么大的因缘。你能够掌握住，你这一生就做佛去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做佛。啊，所以发菩提心就是发愿做佛，我要做佛。啊，这为什么要做佛呢？做佛就是普度众生。啊，换一句话，做佛不是自私自利。啊，是广度众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破迷开悟。啊，诸佛菩萨用的手段是教育。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是最好的模范。啊，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啊，没有在经典上看到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假，没有，没有看到过放假，天天干。我们也天天干，比不上佛陀。啊，佛陀除了中夜休息之外，他功夫没有间断，教学没有间断。这个我们比不上。我们今天能做到八个小时就算很不错了。八个小时是三分之一，一天24个小时。啊，那我们三分之二的时间空过，只抓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啊，这个在我们现实环境来说就算很不错了，很精进了。啊，怎么敢有错误的念头？啊，怎么敢有不正的思想？那么怎么度众生呢？你看看诸佛菩萨度众生，他用什么方法？都是讲这部大经，不断的讲，啊，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呢？那是个有佛的国土，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有佛讲经教学的这个地方，这就对了。你带到那个地方去，没有佛，这不行。一定要带到有佛的国土。啊，所以一切诸佛都学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学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历史，啊，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比丘时候发愿，啊，无界修行功德庄严成就的极乐世界，我如果真明白了，真了解了，这才真正佩服的五体投地。 啊，我们要亲近他。啊，那我们将来有了成就了，也要带一切众生都到极乐世界。啊，在极乐世界真正成就明心见性，啊，见心作佛。所以极乐世界这里头理事性相因果都要搞清楚搞明白。啊，这一点世尊都做到。啊，这是世尊对我们

究竟永恒的布施。啊，我们要真心。啊，真心难。啊，什么叫真心？我在早年老师教，凡是你明白了，没有做到，都是假的。啊，你没有明白，如果真的明白了，你一定会做到。什么样的力量都障碍不住，你真明白了，你真相信，啊，没有任何力量能障碍。啊，老师教我是这个标准的，啊，就我是不是真的听懂了，真的搞明白了，没有做到，老师说是假的，不是真的。那怎么办呢？再深入。再努力，啊！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得最好，叫“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就叫一门深入，一千遍下去，得定，得三昧，啊！得三昧之后，就会开悟，啊！这一开悟，你就真的。信皆行证，啊，所以结了以后要行，不行，结是假的，不是真正理解。真正理解，不要人督促，不要人鼓励，你自自然然有那股能量，这个能量非常强大，你不会懈怠，你不会堕落，你不会改变。啊，你不会受外头任何的诱惑，就这么大的力量，这三昧的力量，啊，尤其是念佛三昧，啊，更不可思议。啊，这个成就，你才会有终究竟圆满的成就，往生净土。啊，证得这个境界，啊，换句话说。你有能力随时可以完成，你想去就去，想留就留，啊，那什么理由留呢？理由就是戒淫众生，啊，多带一些人到极乐世界去，带的越多越好，那就值得留。如果一个都带不去，没有人相信你，那就早去了。啊，功夫成就马上就去了，一分一秒都不多多的。啊，所以在这个时期住持多久不是自己事，自己没事。啊，众生的事情还有多少有缘的众生，有缘就是他能信，他能解，他真干，他真的会往生，这叫有缘众生。啊，有一个有缘众生，你都不能走，你要帮助他，成就他，然后一起走。啊，于是我们晓得，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是什么原因呢？众生的缘感。佛菩萨有因，感应道教，啊，成就的佛法，啊，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是故愿生彼安乐净土者，要发无上菩提心。若人不发无上菩提心，但闻彼国受乐无尽，为乐故愿生，亦当不得往生。这个话说得好，也要记住。

不要产生误会。听到极乐世界乐，快乐，寿命长远，你念佛求往生，最后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为什么？你是自私自利，贪图快乐，啊，这个跟佛的愿不相应。啊，极乐世界没有自私自利的人。啊，有自私自利人往生极乐世界，会把那个社会破坏，所以他不来接引。啊，佛不来接引，你去不了。佛来接引，就是佛认可你，你已经及格，条件符合了，他才来接引，来带你。啊，否则的话你去不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到极乐世界是求成佛。不是去享受的，啊！极乐世界虽然真的是极乐，对于一个学人来说，他如如不动，啊，他不动，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苦乐任何境界在面前，他都不会动心，啊，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我要问，极乐世界的相是不是虚妄？也是虚妄，没有例外的。啊，不虚妄的只有一个，常寂光净土，它是真的，不是虚妄。摄报土虚妄，方便土虚妄，同居土也是虚妄，所以。

0: 统统有了，都具足了。我们将来成佛了，跟阿弥陀佛同一个事业，就是在十方世界普度众生，帮助这些众生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圆满成佛，这就对了。绝不是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决定不能完成。这个经上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一定要记住。极乐世界里大公无私。《金刚经》上讲的无四相、无四见，在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都落实。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73页，173页，第三行，最后一句，看起，第三行。若人爆发无上菩提心，但闻彼国土受乐无间，为乐故愿生，业当不得往生也。这一段话很重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建立，不是提供我们一个享乐的环境，不是这个意思。佛建立极乐世界，目的是帮助发大菩提心。跟他一样有普度一切众生的大愿，是戒引呢这些人往生的，帮助他成就，而不是帮助一个人去享受，我们千万不要错会意思。听说极乐世界这么好，到那里可以去享福去了，这个意念不能往生，想去佛也不会来接引你，这里就说得很清楚，那么由此可知发菩提心重要，菩提心

为什么发不出来？是对于实相，就是宇宙之间的真实相状了解不够清楚，心发不起来。啊，实相是什么呢？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实相是一体。我们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整个宇宙啊，跟我们自己是一体。这是事实真相。谁知道？谁证明了？佛在经论上都告诉我，八地以上。啊，你只不断去修，到第八地你就见到了。七地以前是文佛所说，我们自己没有亲证。啊，八地呢，你亲自证得了，你才晓得如来所说的是真实的，不是虚妄。啊，没有欺骗我们，你的菩提心就发出来了。菩提心是，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知道我对一切众生的爱护，为什么他跟我同体？啊，他跟我是一体。啊，所以一体当然就爱他。啊，菩提心整个的核心就是一个爱。啊，所以古德有问：什么是佛教？啊，祖师的回答：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这大经了，大得圆圆满满。啊，佛教的根本就是爱，慈悲就是爱。那么佛教不用爱，用慈悲。这个意思是，爱一般里面呢都含着有情，啊，有情识。啊，真正的爱呢，这个里头没有情，情是这样。啊，情是分别执着，是属于妄想。啊，所以用慈悲，慈悲是理性的爱，不是感情的。对于事实真相完全明了。啊，爱心从这生的，这个爱是真爱，不是感情的，不是冲动的。是自自然然的。啊，现在呢，讲这些很难懂。啊，为什么？没见过。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啊，讲的人都没有了，我们怎么会知道？啊，所以把慈悲跟爱混为一谈。啊，其实它不能混合的。啊，一个是从真心流露的，一个是妄心。妄心里头有情，真心里头没有。真心是智，所以智跟情是一体的二面。啊，觉悟了就是智慧，迷了就是感情。感情没有不造罪业的，业有善恶，利他的是善，感的是三善道，
自立的是我，感受的是三我道。这个里头，如果不深入经藏，你怎么会搞清楚？你怎么会搞明白？那深入经藏要时间，要毅力。啊，真修行就有魔来障碍，假修行没有，摸不着你。啊，你真修行，等于说魔要来考验你，你到底是真是假。啊，魔用什么名，什么东西来考验你？名闻利养，用这些方法。啊，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在小乘有降魔。啊，降魔表什么法呢？表不受外面境界诱惑，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啊，他的心如如不动。他的智慧光明遍照，啊，一定呢要懂这个意思。啊，那么现在的人，几个人能经得起魔的考验？高明厚利，美食几个人能逃得过？这魔掌啊，逃不出魔掌啊！那唯有真正发菩提心的人，他不受干扰了。啊，菩提心是什么？就是我们经题里面讲的。清净、平等、觉，啊，我们在最近20多年讲菩提心呢，都用这个题，前后呢加了两个，前面加了真诚。真诚是菩提心的体，啊，决定没有虚妄啊！后面就加个慈悲，啊，真诚心其用，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觉，自爱。对别人就是大慈大悲，爱他。不自爱的人不会爱他。不明白真相的人，很容易受外面境界诱惑。啊，了解真相的人不会受诱惑。啊，事出世间一切事，都叫做无事。哪来的事？没事。啊，环境是什么？环境是业力在转变。佛菩萨胜利。啊，世间众生是业力，你就看到了，业力在转，在转动，自己不要卷在里头，卷在里面

就能参加他的轮回了。啊，怎么叫不捐呢？不放在心上。好事不放在心上，恶事也不放在心上。你对于善恶才看得清楚。你的功夫不到，你必定卷在里头，都不好。卷在里面善，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将来顶多升天而已。啊，不善的业，你就到三恶道去了。所以都是麻烦。我们敬宗真的是方便当中的方便。啊，它方便在哪里？啊，方便在一句佛号啊，心里头就像六祖所说的，不思恶，不思善，善恶都没有，只有阿弥陀佛，这就叫净土。你只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中，你心就放光，什么境界到里面，你照得清清楚楚。你处理得非常妥善，没有阿弥陀佛就不行了，没有阿弥陀佛就变成自己的意识了，自己的意识就会产生过错，这个过错带给你很大的麻烦啊，说不定造很重的罪业啊，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心里的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第一桩大事念佛，第二桩大事还是念佛，第三桩大事依旧是念佛，你就成功了，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个世界有缘，等到众生回头喜欢佛法了，喜欢净宗了，我们再来。哎，他还没搞清楚，我先成就自己。重要啊，比什么都重要。啊，世间一切事随缘，好事利益众生的事情随缘，搞自私自利的事情我们不搞不参与，我们就念阿弥陀佛啊，随于他也没有妨害啊，于自己得真实利益，所以不是到极乐世界享福，是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的啊，到那边成佛，成佛是为度众生，不是为别的。又安乐极乐，一天亲净土论，净土论就是往生论。啊，同学们，从我过去讲的这一篇往生论，把它写成文字，写得不错。我用了一天多的时间把它看完，啊，可以流通。我们用了个新的题目，认识西方极乐世界真善美也。啊，里面的内容29种庄严。

一报十七种，正报阿弥陀佛八种，往生极乐世界的菩萨四种。无比的殊胜，不可思议。那一定要认知，那个地方是修学的环境。阿弥陀佛帮助我们成就的环境。安乐集是一往生论，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凡于发心会无上菩提者，有其二义也。发心神会无上菩提。我们用心神去体会，这里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先须立三种与菩提门相违法，这个要远离，它跟菩提法不相应，我们要舍弃。第二呢，须知三种顺菩提法门，舍掉就顺了。何等为善？一者一智慧门，不求自乐，远离我心，贪着自身故。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我们有这个念头，这就是菩提门大菩提心的障碍。还有我啊，还有贪心呐，还有执着，贪什么？贪我的名，贪我的利。没有把自身放下，这个人虽然念佛，一天十万声佛号，不能往生。为什么跟极乐世界不相应？不但跟大乘不相应，跟小乘都不相应。他不在佛门，他在佛门之外。诸位要知道，小乘出国须陀洹，断五种见惑。你看这里，贪着自身，他身见未破。小乘第一个关，破身见，破边见，破见取、戒取、邪见，才证得虚陀洹果。小乘出果，他身见未破。凡夫啊，迷惑颠倒啊，他有身见，边见就是对立，对立从哪里来的？从傲慢嫉妒来的。所以佛经常讲三毒烦恼，诸位都知道，三毒是贪嗔痴。
那么在见思烦恼里面，三毒后头又加了两个，慢疑啊，六个根本烦恼加了个恶见，恶见就是见惑，见惑里的头一个就是身见，要为我的身，身见不能放下，说明你在佛法不能成就。小乘须陀洹没分，大乘初信位的菩萨没分，往生也没分。为什么说往生万修万人取？往生最后的一念，见思烦恼没有，一句佛号控制住了，能往生。这就是净宗无比殊胜，因为八万四千法门要断，净宗不要断，控制住了，用这一句佛号控制住，我心里只有阿弥陀佛，没有这些杂念，就能往生。杂念没断，叫待业往生啊！等明白这个道理啊！如果我们天天还造这个业，这个业力天天在增长，业力的力量啊越来越大，临命终是肯定障碍我们往生。怎么障碍？临终的时候想不起佛号，别人助念听不进去，那你就随着业力转了，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啊！你自己做再大的好事，唐太宗，诸位晓得佛门的大护法了，当时有学问有道德的高僧都礼请为国师，不但护佛的法，护道的法，对道非常尊重，因为道的祖宗啊是老子，老子姓李，李世民一家了，是他的祖宗啊，所以他特别尊重啊，秦之为望啊，啊，但是对佛很尊敬，啊，你看对天主教、对伊斯兰教都是那个时候传到中国来的，他都尊敬，啊，没想到死了以后堕地狱。啊，他附体的时候说明了，他死了以后躲在畜生道。啊，畜生道一段时期之后，他又到人道来，人道之后又躲地狱道。啊，地狱道就出不来了。啊，什么原因躲地狱道？杀人太多。啊，夺取政权呢？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啊，他也是起义之业。啊，把这个动乱平定了。他做了皇帝。啊，确实，贞观之治，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太平盛世，啊，从贞观到开元，可以说

啊，开元的末年，唐明皇迷恋杨贵妃，几乎把国家送掉了。啊，这是赖祖宗之德了。有郭子仪这一批将军把东南平定了，啊，唐朝从这个时候就衰了。那么唐太宗从地狱出来，是我们给他印这一部群书治要，是这个原因出来的。啊，他来感恩，这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不是为超度他来印这个书，我们只知道有这么一部书，唐朝治国的宝典。啊，找到之后，现在到处翻印，我看到欢喜，不会失传了。印的人多了，学习的人多了。啊，但他提醒我一句话，他这一部书可以救全世界。啊，他要不提醒我这句，这一句呢？大概我只在中国流通，没有想到在外国。啊，经过他这一提醒呢，就可以救全世界，所以我就想到把这个书翻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向全世界流通。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工作。

所以这个用心太重要了，绝不能造恶业。根本烦恼三个，贪嗔痴叫三毒。傲慢，傲慢是嗔恚的核心。不傲慢就绝对没有嗔恚。傲慢的人容易发脾气。怀疑，不怀疑的人决定不愚痴，所以怀疑是痴的核心。那么嗔有心核心，痴有核心，贪一点也有。贪的核心是什么？情执。那个情执是贪的核心。所以我们要想断贪嗔痴三毒烦恼，从哪里断？不傲慢，不嫉妒，不怀疑，情执淡薄，你才能真正去断三毒烦恼。你才能真正成就戒定慧，这三学。如果这三样东西有的话，它妨碍戒定慧，让你戒定慧都不能够完成。你说这个麻烦多大？我们不能不知道。要知道这三样东西大害。

啊，傲慢、嫉妒、怀疑，啊，对佛不怀疑，对法不怀疑，对一切众生，无论他干什么都不怀疑，这是一真断了。哦，对佛我不怀疑，对人我怀疑，错了，对人都不要怀疑，没有怀疑的，你这个一真断了。一断一切断了，不是某一部分断，某一部分不可以不断，没有这个道理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用一个真诚慈悲，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所以要远离我心贪着自身。啊，那么你先不求自乐，自乐里头包括名闻利养。我不求名闻利养，我们求什么呢？只求天下太平。只求众生离苦得乐，啊，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们。我们看诸佛菩萨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他所用的是破迷开悟，啊，佛知道一切苦从迷来的，一切乐是从觉悟来的。那我们自己想离苦得乐，我们就知道了，我怎样离苦，我破迷就离苦了，我怎么会得乐，我开悟就得乐了。我们知道了啊，佛用什么手段，用什么方法，佛用教学。啊，佛对我们教学，我们今天把佛这两个字翻过来，我们学教，自己先学，学会了教人。这就完全对了啊！所以这第一个，这是智慧。如果还求自乐，这个人愚痴，没有智慧。这要懂哎！啊，不求自乐的人，舍己为人的人，这个人有智慧。啊，心由贪着，由贪嗔痴慢疑，由分别执着，这是凡夫。凡夫难在哪里？不解如来真实义，经看不懂，也听不懂。他所看的，所听懂的，是他自己的意思。不是如来真实义。为什么？他着相啊，这是最难的一桩事情。

入佛门难，真难。净宗虽然是一行道，那个一行道是得力于过去生中善根福德因缘，那经上讲得多清楚，每一个往生的人

个个都是过去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没有这个善根，阿弥陀佛不能接引他，那是根没成熟。阿弥陀佛的接引根熟了，他过去这个善根福德了，在临终这时候起现行，得到一切诸佛的加持，阿弥陀佛很容易把他接走了。啊，他也欢欢喜喜跟阿弥陀佛走了，是这么个道理啊。过去生中没有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来不及啊，这是没办法啊。你就晓得这个就有很深道理在里头，不是随便的。我们看呢，老太婆念佛往生，咕噜家念佛往生，那是多少劫的善根，要不然不是人人都成功，为什么只有他一个，别人没做出来呀？他有善根，他的过去的善根超过地仙老和尚啊，地老自己都承认他是个懂得教理的人，他承认啊，不是凡人啊。啊，第二，一慈悲门，把一切众生苦，远离无碍众生心故，如果不能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人没有慈悲心。他搞的是什么？自私自利，搞的是自己名闻利养，完全搞的是自己的利益，能不能成就呢？能，短时间的成就，昙花一现的成就。啊，到他成就的圆满的时候，也就是他卧观满盈，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三途地狱去了。这些事情自己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为什么？求生反堕这种事情自古至今不知道有多少人，太多的例子，我们会不会走上这条路不敢保证呢。啊，所以我劝勉同学决定要认真深入经藏啊！我们自己如果把经教丢掉了，不要丢球，三个月你就有资格到地狱去了，迷了啊！我们天天用经教提醒自己啊，啊，提醒自己，自己明白了。古人有一句话说，我看得破，我忍不过啊。这忍不过可麻烦大了，看破了也没用，还是要到无间地狱去。为什么忍不过？所以名要人，利要人，情执要人，时时刻刻

要提醒自己，要不忍就是地狱。印光大师一生每一天面对着一个死字，他警惕自己。我看现在的人那个死啊，他不怕了，应该把死字换成地狱，每一天面对着这地狱。啊，死已经不起作用了。印光大师那个年代起作用，这个年代不起作用了。啊，一定要把地狱摆在面前。

把十殿阎王摆在面前，也许会起一点作用。一定要把一切众生苦凡是对众生不利的事情，一定要远离。远离无暗众生心苦，这个很要紧啊。

啊，这都一定要常常高度警觉，提醒自己。啊，念念想着众生苦，看到众生苦，我们的警觉性可以提升。啊，第三呢，以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心，远离恭敬供养自身心故。这个都是真修行人容易触犯的过失。佛菩萨慈悲也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啊，常常怜悯众生。今天一切众生无知，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我们生在这个环境，也深受他的影响。有意无意，我们也做了很多过失，啊，做了很多错事。啊，真正像佛在本经上所说的，先人无知。我们的父母不知道，祖父母也不知道，啊，曾祖父母或者晓得没做到，啊，高祖父母知道做得很有限，达不到感化的这个标准。所以我们这200年来一代不如一代呀，走下坡。现在滑到啊峭壁的边缘了，不知道回头就下去了。现在走到边缘了，没路可走了。

真正有善根、有福德因缘，遇到净土，怎么知道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供养诸佛如来？怎么知道的？你遇到这个法门就是的。你过去是没有这个善根，你遇不到这个法门。遇到法门就是的。遇到法门跟信，能信能解能行，那你就一点都不错。遇到这个法门还怀疑，还不能完全相信，你过去虽然供养诸佛如来很多，还不够多啊，是很多了，不够多，跟人家相比，人家比你多得多了。那怎么办呢？加紧补啊！怎么补法？念佛就补过来了，努力念佛，拼命念佛，就把它补足了。啊，为什么这一声阿弥陀佛的名号不可思议？我们在《往生论》里头介绍过，阿弥陀佛名号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同号。你念这一句名号，就念无量无边诸佛名号，所以它是决定能补得出来的。就怕你不肯补啊！你要肯补，一定补得出来。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做了榜样。你看他往生前半年，每一天念140,000声佛号，那是干什么？就是教给我们这些相信净土的人，我们的善根福德有，真不少，但是不足。啊，他教我们用这个方法把它补足。啊，这个足就是佛在经上讲的这个标准，曾经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得诸佛如来威神的加持，你真心真愿，佛来接引你，不足啊，我们真干呐，我们真想补啊。啊，真想不怕时间不够啊，时间会延长。如果我们真正下定这个决心，我要把它补足。啊，人家说这灾难就在眼前，没那回事情，我还没补足。等我补足往生之后，灾难再爆发，行不行？行。啊，补足的时间一般是多少呢？你看看净土圣贤录往生传一般是3年。我们祈求诸佛菩萨给我们3年时间啊，地球上3年不要爆发大灾难，我3年时间拼命来补，3年之后就能往生。真的是自利利他了，那再有3年，小灾小难不会有大灾大难。世道人心要能够转变过来，认祖归宗，啊，事出世间一切善法建立在孝亲、敬老、敬长。在这个基础上啊，今天的人没有孝，没有敬啊，没有孝就是愚痴啊，没有敬就是傲慢

啊，什么都不相信，连他自己也不相信。活在世间为什么？好像就是为了金钱。除了这个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你说多可怜啊！啊，为了金钱，这是贪呐。贪里面就有杀，就有盗。啊，贪杀贪盗。这地狱罪业了。啊，全造的是地狱业。啊，我们能有3年的时间的时候，加紧念佛，万缘放下，什么都不要管，什么念头都没有，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个世间好事，好，你们大家去做，我看到欢喜。啊，不好，你们去做，个人因果，个人承担。啊，我们决定不搅和在里头，决定我们得从这里头跳出来。

啊，年底还有很多地方人同修好意，啊，请我到他们那个地方去过年，去讲经。啊，我想了一想，我还是如如不动，我就在这里讲经。啊，我就在此地过年，我哪儿也不去。古人教给我们实进透心，一心专念呢、所以决定不要要求别人对自己的恭敬供养，这个念头错了啊！什么供养？我都不要啊！我要的是什么呢？你们自己好好的去念佛求生净土，将来我在极乐世界看到你，那叫真供养。你们在这个世界给我任何供养，我都带不去啊！我到极乐世界看到，哎，你也来了，这是真供养。恭敬也没有必要。

这世间的客套，这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要怜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只是没有人教他啊。现在儒释道不但在中国，在外国好老师找不到了。过去古人常讲啊，好老师可遇不可求啊。现在在这个社会遇都遇不到啊，到哪里去求啊？啊，根本就没有了。啊，真正的好老师，大概都到山林。

早年我跟李老师学经教，李老师告诉我，至诚感同。啊，今人找不到，找古人呢、古人在哪？经典就是佛菩萨，中国古圣先贤的典籍，那就是好老师。啊，教给我一句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用佛家戒定慧的办法，啊，真正做到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其他东西都放下，这叫持戒，就是你得守这个规矩。啊，经教也是如此，学一门，不要学多。啊，我们今天采取的无量寿经，这个本子不很长，它也不短，非常适合我们学习。啊，我们就这一本书，其他的都不要了。啊，给别人学，多好。学哪一门都好，就是一门，决定不能贪多。啊，一门心是定的，定久了自然就开智慧。啊，智慧开了，没学的东西自然就懂了。你一听就懂了，一看就懂了，一接触就懂了。这个有例子。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中国古时候，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榜样。不要学。啊，学什么？只求心定，慧开。啊，心定，慧自然开。开了之后，一切通达。这个办法好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释名云里三种菩提门相违法，这是与菩提相违背的。你只要有这三种，那换一句话说，你没有智慧，你没有慈悲，你也没有方便。啊，不管你怎么样认真修学，装模作样，到最后，你还是搞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所以这个一定要远离。远离才真正有智慧、有慈悲、有方便。那么次须知三种顺菩提心门，前面三条放下就顺了。

注解里头说，顺菩提门者，菩萨云里如是三种菩提门相为法，即得三种随顺菩提门法。第一个，无染清净心，下面是何等为善？一者，无染清净心，不为自身求诸乐故。菩提是无染清净处，若为自身求乐，就为菩提门。

是故无染清净心呢，是顺菩提门。这个要怎么修法？古大德有一句话提醒我们，叫我们好好的把自己的良心看管好，不要把自己的良心作为别人的垃圾桶，就这个意思。我们听到外面是是非非非的话，统统装在心上，错了，你的心被染污了。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都不要放在心上。你的心清净无染，就对了。第一条是智慧，你真有智慧。你不把外头境界放在心上，高明啊！外面事情知不知道？知道，清清楚楚，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就对了。身体在这个世间，懂得随缘，随缘是方便的，懂得随缘。但是随缘里面学什么不变的，不能随缘随着变的，随缘随着变就坏了，就被境界转了。随缘不变。是菩萨了，不变随缘是佛，随缘不变是菩萨，随缘随着变就是凡夫，凡夫可怜了，拿不定主意。什么时候才能到不变呢？完全跟自己利害关系完全脱离了，自己完全没有了，自然就不变了。凡是有变者，与我有关系，跟我利害有关系，跟我得失有关系，跟我名利有关系。这就被转了，我把这个人统统放下了，就没有关系了。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明文利养，一干二净。边都不沾呐！头脑为什么会清醒呢？就为了这个。你里头有自身的利害在里头，利益在里头，你的心就不清净。你的心是烦恼，不是智慧。不清净就是烦恼。什么都没有，你的心清净，清净是智慧。得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底下的一句，若为自身求乐，即为菩提门。你还为你自己想着，你还有名，你还有利益，

你还有得失。唯菩提名就是没有智慧，你的智慧变成烦恼了，有烦恼没有智慧呀。真正有智慧的人没有烦恼，他的心是如如不动。他心里头没有事啊，事是什么？事是外面环境，众生的事情与我不相干的。你们是在演戏的，我看戏。我是局外人，不在局内。你为自身求安乐时，你就入进去了。你不是局外人啊，局外人跟他没有共业，局内人跟他有共业。我们不为自身，他们都为自身，这就跳出来。啊，局外人，今天讲灾难，局外人不受灾难。为什么？跟你没有共业，有共业的人才受灾难。啊，所以这个东西有办法跳出来啊。什么办法呢？念阿弥陀佛就跳出来。阿弥陀佛里头还加上一点，那你没跳出来啊！真正就是纯粹阿弥陀佛，什么也没有，你出来了，跳出生死，跳出轮回，虽然没往生，你是极乐世界的人，已经注册了。极乐世界已经有了你了，只是你还没去。啊，等于说你已经拿到护照、拿到签证了，你随时可以去。啊，无量寿经就是护照啊，往生论就是签证啊。这个东西好啊，啊，别的通通可以不要了。啊，第二，安清净心，为拔一切众生苦故啊。啊，下面我们可以套前面。菩提是安清净心，啊，若为自身求安乐呢，那你就为菩提门。啊，安清净心，一定是拔众生苦啊！怎么拔法？自己做出榜样给他看。你们苦，苦从哪里来的？苦从妄想分别之处，没放下。你看到我很安，我自在，我没有畏惧。啊，明天有难灾难，我今天很正常。我还是念我的佛。

还是学我的经教。明天灾难来了，与我不相干。

吴大德现身为我们说法，三天可以求往生，七天可以求往生，这些视线是做给我看的，告诉我在必要的时候，用这种方法，稳稳当当。所以心神是定的，不惊不怖啊，没有惊慌，没有恐怖啊，定的。所以为拔一切众生苦，我们要把利苦得乐做出来给人看。苦乐，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为什么？它随着念头转了。境随心转，这是真理，这是佛教我们的，我们要相信，不能怀疑。随心转，随谁的心？随自己的心，不是随别人的。随别人的我们就没办法，随自己的，不是随佛，不是随菩萨，是随自己。所以自己起心动念比什么都重要。希望我们的念头纯净纯善，纯净纯善入一法句，这一法句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时时刻刻放在心上，就是一句佛号。啊，其他的都要放下。记住，掺杂别的东西在里头，我们的心就坏了。提火里头不能有毒药。啊，有一滴毒药，全部都坏了。佛教给我们是真实的，是正确的。只要这样做法，累积一段时间，关键是心。如果是真心，真诚到基础，很短的时间就产生效果。你自己清楚。第三，乐清净心，快乐，于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故，生彼国土啊，就摄取众生呐、啊，生彼国土。这个愿多大？佛菩萨

他们所作所为就这一桩事情，除这一桩事情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啊，他摄取众生，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用什么方法？自己做榜样，自己做实验，啊，实现做榜样。菩提是毕竟常乐处。实际上，这个地方的常乐，苦乐两边都是乐。真乐，这个意思很深呢，要细心去体会。苦乐两边都没有，为什么叫真乐？苦动心了，感受到苦啊；乐呢，也动心了，也感受到乐了。苦乐都是假的，为什么起心动念了？不起心不动念，真乐。这个真乐谁能享受啊？不起心不动念的人享受到了，起心动念的人永远享受不到。不但他享受不到，他连想都想不到，他没有办法知道那个境界。啊，古德用比喻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水热不热了，怎么说你也没办法懂得，你喝一口就明白了，明白了你也说不出来。啊，步入那个境界，你怎么会知道？啊，高境界的人知道低境界，低境界不知道高境界。我们凡人，这个容苦乐，天人告诉我们苦乐，我们想不到，他境界比我们高。啊，无色界的这个色界天人之乐，欲界天不知道；无色界天人之乐，色界天人不知道。啊，菩萨之乐，声闻缘觉不知道。唯真方知啊！于是我们明白了，我们学的东西啊，没有落实。没有做到，真正滋味没尝到。真正滋味叫法喜充满了，法乐啊，做到了真乐啊。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弟子规的小朋友的，小朋友真正做到了快乐。啊，做不到，只会念，做不到的，这个里头的乐，他不懂啊。必须他做到了，他就尝到乐的味道。啊，无界是善，一般人认为苦。为什么呢？他没做。真正做到那个里头乐。他无法想象啊！啊，为什么他天天在烦恼里头？心是贪嗔痴慢疑，情绪是怨恨恼怒烦，干的是杀盗淫妄。虽然没有事，他有这个念头，

啊，伤害别人的念头就是杀的念头。啊，障碍别人的念头是道的念头。啊，愚痴、暗昧。怀疑，这都属于痴的念头。啊，粗的容易变，微细的很不容易辨别。所以，他得不到法喜。得到法喜的人真开朗，得到法喜的人充满智慧。啊，你看他处事待人接物，他没有学。自然他就懂得，就中介。啊，我们读六祖坛经，细细去揣摩，去品味。啊，六祖没人教他过，没学过，为什么他处事待人的时候，那个礼节都不是？这是什么？这是心的自然流露啊！他见性了啊，心的那种自然有的不要学的，迷了自信的人要学，明心见性的人不要学。他一举一动，自然合集合中中集。啊，迷的人要学戒律，觉悟的人不要。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然跟戒律相合。啊，为什么？戒律是性德，他见性了，性德流露，不用学的。那你挑不出他毛病。啊，言语说话有分寸。从他的仪态、表情、言说、动作，通通都放光，都看到智慧。这是圣贤。这是佛菩萨，啊，是我们的典型，是我们的榜样啊！啊，所以底下说，若不令一切众生得毕竟常乐者，则为菩提门。你跟菩提心相违背呀！此毕竟常乐，依何而得呢？啊，从哪里得来呢？要依大义门。大义门者，未必安乐国土时。从哪里得来？从大义门得来。什么是大义门？极乐世界是大义门，故令一心专志，愿生彼国，于是早会无上菩提。这个意思是说。我们要劝别人往生净土，啊，自己先要把往生净土的样子做出来，人家才相信啊。
全都不要了。

啊，这才下定决心呢，我求生极乐世界。啊，做个好样子给别人看。啊，愿生彼国。啊，这样子，让他们看到了，动心了。啊，就发心了。真干了，这是三种违背菩提门，三种顺菩提门，我们要知道。啊，这三个，第一个是智慧，第二个是慈悲，第三个是方便，就讲圆满了。这三种智慧、慈悲、方便，都是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啊！啊，德是方便的，相是慈悲也，都从智慧里面生的。底下一段，我们看出去，又海东圆小师宗义教云：“发菩提心，是名正因呐。”又云：“发菩提心有二，第一个随事发心。”从事上说的，烦恼无边的，愿悉断之。这断烦恼，习断通通要断掉，不能断一部分，保留一部分，这个不可以，通通断掉，要把它断干净。烦恼断了，下头有习气，习气难断了。啊，难断还是要断。怎么断法？前面这个三种违背，三种随顺，那就是教给我们的方法。我们要无染，要安，要乐。啊，那么前面这个三种违背的，要不求自乐。只要有贪求自乐的，你就保不住了。贪求名闻利养，你经不起外面境界的考验。啊，名闻利养一诱惑，你就动心了。啊，最后你失败了。你出不了六道。如果严重的，你出不了三恶道。

这是很麻烦的一桩事情，不能不知道啊。为什么佛要我们第一关修破身见，就大有道理啊。老子说了一句话了：“吾有大患，为吾有身。”是吧？我最大的忧患呢，我有个身体。啊，那佛清楚啊，头一个就教我们破身见。你一定要知道，身不是我，不要为他造罪业。啊，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随时可以丢掉。啊，好像身是衣服，衣服是我的，不是我。啊，我们人穿衣服，不要衣服穿人。衣服怎么穿人呢？人爱洗衣服，你看脏一点的东西不敢坐下去，要把地下擦干净再坐，怕衣服脏了。那要知道这个衣服不是我，无所谓啊，我哪里都可以坐啊，那什么都不在乎啊，你就很自在呀。那衣服脏了换一件呢？这认宾主要认清楚啊，身不是我。灵性生活，这一点非得搞清楚不可，不要为这个身造种种业。啊，你说我们好吃，吃众生肉，为谁呀？三层舌头下去就不知道味道了，就是通过这个舌头的时候，你说杀多少生，造多少业。为谁？为舌头，为他造业，为眼造业，为耳造业，都是为这个六根嘛。这六根不是我吗？啊，明白之后了，六根可以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放在心上。啊，那他就不造业了。啊，那么你有智慧，有慈悲心，有方便门，你就可以利益无量众生，你就可以积功累德了。啊，如果你还要为着眼耳鼻舌身的享受，你就完了。啊，这些享受外面还有很多诱惑。啊，引发你的贪嗔痴慢。啊，让你在这个里面得到快感。那个快感是很短暂的。罪过呢？罪过是无量无边。你真有智慧观察，得不偿失啊。你得到的是什么？你失掉的是什么？啊，你把你的性德失掉了，把你的善根失掉了，把你的功德失掉了，你得到什么？得到是一生的罪业，这错了，这错到底了。啊，就是这个随四法心呢，就是四弘誓愿，烦恼无边誓愿断。第二呢，学法门，
啊，善法无量啊，愿悉修之。无量无边的善法，不处是善。啊，都是从是善里展开的。大乘菩萨把是善展开，成为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归纳起来就是十善，十善展开为八万四千法门。对，我们学抓纲领，这十条牢牢记住：不杀生，啊，不淫欲，不偷盗，身三善。口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妄语是欺骗别人，啊，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也是骗人，不倭寇，倭寇说话粗鲁，让人听得很不舒服，啊，意不贪，不嗔，不痴。这是应该如此啊！这叫十善业道。小乘把它展开为三千条，叫三千威仪。啊，大乘菩萨展开八万四千细行。啊，就是十善业。啊，善法修法门，善法无量无边，都要学。啊，佛法里的善跟恶，有个很简单的定义。什么叫恶？凡是自私自利的都是恶，凡是利益众生的都是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为了自私自利，去不了。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是为了普度众生，阿弥陀佛欢迎你，全心全力帮助你。为什么？你不是为自己，你成佛是为度众生，是为了救苦救难。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帮助我们，成就我们圆满智慧，圆满慈悲，圆满方便，我们才有能力普度众生。是这么回事，不是自私自利啊。啊，第三句度众生，众生无边的愿悉度之，不要分别，行善的众生要帮助他，造恶的众生也要帮助他，用清净平等觉去对待一切众生。啊，造作一切罪业的众生，他本来都是佛，我们要尊敬他，因为他是佛。一时迷惑啊，误入歧途啊，所以要有慈悲心的，帮助他回头是岸。啊，告诉他，世界名闻利养假的，不是真的。人生最快乐的是什么？古人说了一句话，知足常乐。佛法也是这一句话。表现在哪里？表现你看看
后补佛

后部佛住在哪里？住在斗率天。斗率是梵语，中国的意思是什么？叫知足。知足才成佛了，不知足不能成佛。所以他住在知足天呐。知足天的寿命尽了，寿命到了，他就下到人间来成佛了。啊，斗率是知足的意思。啊，菩萨最后要成佛，要怎样知足？表现表演的知足，这就成佛了。在人间成圣成贤，知足就是圣贤。孔子知足，快乐无比啊！要知道，孔子是平民身份呢，没有爵位也。啊，他做卢斯寇这三个月就下台了。那个时候斯寇是什么？那个时候一个国家还没有现在一个县大，小国嘛。啊，诸侯，县市长那就是诸侯啊，就是国王啊。啊，斯寇就是警察局长，这个小城市的警察局长。孔子干过这个事情，干过三个月就下台了，他没有爵位，他是平民。啊，在社会上他没有地位，他又没有发财，没有财富。啊，他为什么成为圣人？知足。圆满的知足就是大圣。啊，他也很能知足，这就是贤人。他什么都不求，他没有欲望。啊，圣贤在这个世间都是随缘，跟佛菩萨一样，随缘而不攀缘。我们不找别人的，找别人事情难办的，人家来找我，那事情就好办。我们一生都是随缘，从来没有攀缘过的。啊，攀缘很苦啊，要求人呐，要看人脸色啊，不好做，做事情后遗症一大堆呀，何必呢？啊，所以我一生很自在。为什么？一生不做事，做事就有麻烦。为什么不做事？我没有福报啊，我自己清楚啊。做事情要有福报，为什么呢？你底下有那么多人帮助你做啊，我们孤家寡人没有手足啊，没人帮助啊。汤匙过去做了点小事啊，搞了三年，那是那是临时凑的班子，我没有班底啊，临时凑集的啊。你问我，我能想得到，为什么？我比你冷静，我没有你那么复杂，所以我看东西看得比你清楚，我懂得方法，懂得道理，我没有能力去做，就是我没有人帮助我做，我手下没有人。一个秘书，悟凡法师走了，我现在一个秘书都没有了。现在怎么样？不要了。大概他走了是叫我，还没丢干净，你得给他丢干净。丢干净说，我一生就讲一部无量寿经，所以不要秘书了。啊，如果我讲别人还要准备，我不搞了。

我就这一部经，讲到底，活一年讲一部，一年讲一部，啊，其他的什么都不搞了，我走到哪里，经本就这一套，带着就走了，啊，所以我不需要人照顾。多自在啊！我叫人做示范城市，叫人做示范国家的嘛，教他做的，不是我去做的。啊，在图文巴，他们宗教来找我，我就把市长也拉来，啊，告诉这个好处，啊，市长。这一集合，他们就做起来了，好事啊！啊，如果到联合国所宣传，我也不过是上台讲几句空话了，勉励勉励大家而已啊，我才不干这个事情了。释迦牟尼佛都不干，我还会干吗？啊，六祖慧能大师不干。啊，为什么不干呢？那要大福报，要多少人数？啊，一生真正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得大自在。啊，衣食住行不缺。啊，会有人送来啊，不要操心啊。这就很自在，很快乐啊。每一天脑筋里头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除这个之外什么都没有。你说你多快乐？啊，别人问我什么灾难，你为什么想灾难？你问我有没有灾难，我告诉你有。为什么有呢？你想它就有。一切法从心想生，你问我有没有灾难？没有，为什么？我不想，我想阿弥陀佛，我想极乐世界，没灾难。啊，你们来问我，肯定有，我都告诉你，有灾难，有大灾难。为什么？是你想出来的。啊，怎么化解呢？念头转过来就化解了。我不再想灾难，我想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灾难。啊，极乐世界社会安稳，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天天教学，没有一天中断。这就叫极乐世界。啊，我住在这个地方没有别的，就是天天教学。很多同学问我为什么不回大陆去？回大陆不能教学，不能讲经。啊，这是大陆国家的政策。啊，我们是海外人士。啊，在国内讲学要国内的法师，国外法师不可以在国内从事宗教活动。我们决定遵守国家的法令规章。要守法，要做出守法的榜样。啊，准许我们做，我们会很热心的做；不准许做，绝对不会做。啊，何况这个世界，外面的法缘很深呢，哪里有缘哪里去啊？不一定在一个地方。啊，香港这个地方有缘，可以在香港做。啊，现在我跟斯里兰卡结的缘很殊胜，他们是真想我去。啊，所以一定要随缘，不要攀缘。你就会得自在了。啊，我一定要想怎样怎样，这就麻烦来了。随缘多好呢。啊，一生都随缘，到处流浪。
啊，我很安慰，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一生随缘，到处流浪。我的流浪比释迦牟尼佛流浪要舒适一点。释迦牟尼佛流浪要走路啊，我远程坐飞机，近程坐车，比释迦牟尼佛舒服多了。释迦牟尼佛树下一宿啊，我走到哪里，住处啊都安排得很好，都不错。啊，应该要知足了，不知足就有罪过了。啊，释迦牟尼佛比我更知足。

那么第四句成佛道，此心果报，虽在菩提，而其花报在于净土。这段话很重要，我们要把它记住。心的果报是在菩提，是在真实智慧。本经讲的三个真实：真实之际、真实利益。但是它的花苞是在净土。净土是花苞，果报呢？花苞是十报庄严土，果报是长吉光土。长吉光是果。那么十报土、方便土、同居土，全是属于花苞。在于净土。所以然者，菩提心量广大无边，长远无限呢。这是讲长寿。广大无边的是讲长吉光，说故能感得广大无际一报净土，长远无量正报寿命，除菩提心无能当此。这真的不是假的。这个意思很深很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底下一堂接着再想这一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175页。我们从倒数第七行看起，就是念老的注解。有海东元小师宗耀云：“发菩提心，是名真因。”又发菩提心呢，有二：一随事发心，第二呢是随顺理发心。随事发心，是以四弘誓愿为题。我们参考资料的有从佛学大字典接出来的二种菩提心啊，就是此地所说的原始菩提心，是以四弘誓愿为题。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四弘誓愿是在讲只有这一愿是体啊，一切呢都是为了度众生，诸佛如来出现于世为的是什么，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为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就为这个啊。为什么众生有苦有乐，这个事情只有佛知道。佛告诉我们，苦是从迷来的，迷什么？迷实相，实相是事实真相，确实，事实真相谁知道啊？凡夫不知道，

二臣不知道，全教菩萨不知道。啊，全教菩萨就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啊，什么人知道？明心见性的菩萨知道，太少了。明心见性是大乘，而且是破一片无明，证一分法身。啊，他们住哪里呢？住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啊，这个等级的菩萨才知道啊。啊，他们真正离苦得乐了，明心见性了，大彻大悟了。不是这个等级的人，不行。啊，那从修断的功夫上来说，阿罗汉断见思烦恼，对实相不知道；菩萨断尘沙烦恼，这全教菩萨实相也不知道。必须把起心动念放下。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是不让你看，不是不让你听，你也看也听，你也接触，啊，但是你没有起心动念，这是什么样的功夫？啊，这个是自心本定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第四句所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这才见到了自性没有动摇，就是没有起心动念啊。真见性呢，像这种功夫的人。自心本定，他才见到事实真相，他才真正离苦得乐。啊，换句话说，苦乐两边都没有了，回归自信的境界。啊，自信本定，自信没有动摇。动摇就是一念不觉，那是无明，无明起来了。啊，无明是所有烦恼的根。要断烦恼，从根上拔。啊，根上拔就是不起心不动念。那是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啊，这真连根拔掉了。啊，像慧能这种等级的菩萨，起心动念没有了，但是起心动念的习气还在。啊，这就是十报图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这四十一个阶级，是他带无始无明习气后波不一样。这个习气越浓，品位就越下。啊，习气越波，品位就越高。啊，所以到等觉只带一品，就是最微细的这一品。这一瓶断掉了，他就成妙觉如来了。妙觉是果位、佛位，不是菩萨。

等就是菩萨，妙觉不是菩萨。啊，妙觉就是究竟圆满佛。啊，他不住十八土，他住常寂光。啊，回归常寂光了，证得究竟圆满。啊，常寂光的好处说不尽呢，无相无不相，啊，无相是寂静，叫常寂，无不相那就是光明遍照，设法起，因为在常寂光里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常寂光当下即时，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啊，感应道交啊，不可思议。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一切有缘众生，哪个众生没有缘？全部都有缘。为什么？一体变现的，一切众生所依的本体都是真如自性。你说哪个没有缘？没有一个没有缘。啊，那我多有缘，为什么特别于提个有缘众生？啊，由此可知，那个缘不是普通缘，啊，是什么缘呢？佛说法，他能相信，他能听得懂，他肯依教奉行，这是缘。啊，也就是这个众生，他迷得比较轻，迷得重的，你跟他讲，他不懂啊，他不相信啊，迷得太深了，这就没有缘。没有缘不是永远没有缘，是现前没有缘，也许过一段时期，他慢慢，他觉悟醒过来了，那就缘成熟了。缘现前的，啊，这个事实也要很清楚、很明白。啊，佛不度无缘众生，意思就是，他缘没有成熟，佛来没用处。不是佛真的不度他，啊，是他不愿意接受，甚至于还回谤。啊，那回谤三宝，罪过很重，全是阿鼻地狱。啊，佛菩萨不会干这种事情。啊，不会呀，帮助一切众生堕地狱。再造恶的众生，佛也不给他加一点点重罪。慈悲到了极处啊！于是乎，我们就知道啊，众生造作一切罪业，都在我道，责任100%要自己负，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诱惑你到我道的这个人有没有罪过了？为什么没有？他诱惑你是你自己甘心去啊，你自己没有智慧呀，你自己烦恼起现行的，还是怪自己，不能怪别人。我被他害了，这假的，哪有这回事情？你要能够说一念不生，他怎么能害你？

你要是没有贪嗔痴慢，你怎么会上得当？啊，佛法最高明的地方就是自责，不责备别人。真正是古人所说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从这上解决问题，从这上成佛、成菩萨、成无上道。啊，如果把责任推到外面的时候，永远不能成就。啊，所以他完全去内证。啊，肯定没有一个人有过错。啊，回报我的人有没有过错？没有。陷害我的人有没有过错？没有。啊，他做的那个是他违背了自信，他在造罪业，他要感受报应。起心动念都在造作，《地藏经》上说得好。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业。啊，这讲阎浮提众生。啊，我起心动念，无论是善念是恶念，以前我们不知道，认为善念很好，恶念不应该造。现在我们明白了，都不能造。为什么？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啊，三善道三恶道都不能够出离六道轮回。问题在这里啊。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啊，佛教我们什么？六道是苦海，苦海无边呐。脱离六道就是脱离苦海了。啊，四圣法界是净土。但是四圣不究竟的，为什么不究竟？没见性，所以它还是一重障碍，比六道这个障碍轻，六道严重。啊，苦乐悬殊，四圣法界清净。六道里的这种苦乐，他没有。啊，脱离六道轮回，成阿罗汉。虽然成阿罗汉，他不能见性，他就苦在这里。所以必须要把起心动念放下，这个很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难在哪里？因为我们无量劫来就用这个东西，用阿赖耶，把阿赖耶当作真心。啊，不知道阿赖耶是虚妄的，所以错用了心，用阿赖耶是真的，你错用了心。啊，那现在我们还是用阿赖耶，离开阿赖耶，我们什么都不会，那怎么办？阿弥陀佛教我们这个方法妙极了，用阿赖耶专圆阿弥陀佛，专圆极乐世界，妙极了。

这个虽然不能明心见性，不能大彻大悟，但是决定的生净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古人说的“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你见到阿弥陀佛，你决定开悟。这个话说得好我们现在是妄心，妄心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真的。阿弥陀佛真心的德号，阿弥陀佛是诸佛的通号。你看，你缘这个，你得到阿弥陀佛加持，同时你得到十方一切诸佛加持，成阿弥陀佛48愿，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断烦恼。真菩提一生圆满成就，这个机会不容易得到我们能一生当中的人生遇佛法，遇到大乘，遇到净宗，遇到这一部汇集本，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这个缘太殊胜了。要知道珍惜。珍惜具体的表现，就是你真心。你真懂了，明白了，这就是你真觉悟了。真觉悟是什么样子？一心一意，专念弥陀。郭罗江，真觉悟。

哈尔滨极乐寺修无私真就无了。啊，他一天到晚就一句佛号。黄念祖老居士这个经注解注完了，他给我们实现的叫真就无了，他经也不要了，一天到晚就一句佛号，14万声，这他告诉我，他记数念佛，14万声，啊，念了半年，他走了。

啊，这就是真的。啊，我们为什么？是为度众生，给众生做个修行好样子。念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而愿求度之，令如大般涅槃也。这是我们学佛的目的。我们为什么学佛？就为这个。啊，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也是。所以我学佛能成佛，要真学，不能在菩提心里头加一点东西，那就错了。加一点就错了，减一点也错了。啊，菩提心是什么？归纳到最后，就是最简单的，那就是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是信解行证的总结，究竟圆满的总结。啊，你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这一句佛号。啊，郭罗江给我们做出榜样，证明他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修无私也给我们做了个榜样，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在家时候做泥水匠。出家之后，在寺院里面做苦行，别人不愿意干的，他全干。啊，修苦行，这做粗重之活，他什么都不会，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真的念到法喜充满，为什么？做任何苦事，他没有感觉到苦，他很快乐，是吧？得法喜啊，这就是他修行。他修什么行？修万缘放下，一尘不染。啊，在寺院里头做这个苦工，这是修福报，做得快乐，真诚清净心在做，所以他成就无量功德。啊，道场里面的义工不能轻视啊。修无私就是道场的义工啊！啊，他就用什么心态来跟大家服务？用清净平等觉的心态。啊，非常认真，非常负责。啊，工作做好，让大家都欢喜。啊，那一句佛号念成功了，欲知实知，啊，没有病苦。
这是我们的榜样。啊，在家居士，这是我们自己亲眼看见的三个。

啊，通通都是一句佛号。佛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一愿

是饶益有情节，一时恩德之心呐、啊，一时原因佛性呐、啊，一应生菩提之因。你看这一愿要是真发了，真相应的，有这么多的功德。啊，饶益有情，一时利益，利益一切有情众生。不但利益，是饶益，饶是最丰饶的。我们讲最高的利益，没有比这个更高了，没有比这个更殊胜了。为什么？是帮助他到极乐世界成佛。还有比这更高的了？没有了。啊，三因佛性只是原因，我们给他做增上缘，我们做好榜样给他看，帮助他升起信心，升起愿心。啊，那么在佛的三身，这是应生菩提之心啊，将来成佛了，能众生有感，你就能应啊。你为什么那个应能应？那个应的因，就是你有众生无边誓愿度，有这一大愿。第二，烦恼无边誓愿断。啊，这是愿求自断无边之烦恼，这是舍律已尽。啊，舍律已尽，律已是释迦牟尼佛指定的，这是佛教导我们的戒律。从哪里做起呢？经义三福。最高指导原则啊，不能不孝人孝养父母。佛是大孝子啊，啊，违背父母叫大不孝啊。啊，父母希望我们干什么？出家了，出家了，父母希望我成佛。我要不成佛，这大不小。啊，我出家了，我念佛往生净土，这大小。啊，谚语有所谓：一子成佛，九祖升天。你往上去九代呀、啊，啊，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啊，一直往上去，九代升天呢、啊。这是能讲得通的，啊，这大孝子啊。

啊，如果我们出了家学了佛了，没有依照佛陀教戒去修，而在佛门去搞明文理啊，还依旧不断贪嗔痴慢，我们到三途去了。我们到三途，父母脸上无光啊，父母带着羞辱啊。用什么方法能弥补这过失？

啊，这样的人自古以来都有，啊，现在比古时候更多。没有人提，也没有人讲，自己做了不知道。啊，不深入经藏怎么办？只有经典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无边的烦恼，自己要下决心，远离它。啊，不能沾染呐、啊！如果这个境界，啊，人事的境界、物质的境界，会帮助我们增长贪嗔痴慢的，我们就要提高警觉性。啊，有警觉性以后怎么办呢？赶快远离。啊，如果不赶快呀、啊，就愈陷愈深，深到那个程度，自己想离都离不开了，那就完了。啊，这些事情我们都亲眼看在眼里。啊，能不能说呢？不能说，说了要结怨仇，这李老师教给我的。啊，我也亲眼看到他教学。啊，台中莲社，这是老师建的道场。啊，精修班的教师。大概就我们摄影棚这么大，20多个学生，好像是22个学生，一个星期上一堂课，一堂课是3个小时，啊，我们同学当中这20几个人，就有3位同学。老师对他很客气，啊，从来不说他们的，啊，坐在前面的有一些同学，也有5、6个，老师常常打他们，骂他们，我们都见到。啊，所以我也怀疑，老师对人心不平。啊，1个多月，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是不是有这个疑心，我说有，是有。老师看出来了，跟我解释，我打他骂他的那是肯学的，打不走。啊，他死心塌地在那学习。啊，那个不能讲的，你稍微说重一点，他脸就红了，就不能说了。啊，这的，那是很爱面子的人，把他当做旁听生。啊，我才明白了，啊，这就学到这一招啊！啊，决定不要跟人结怨仇。啊，你说他的故事，他记恨在心。那么换一句话是，招了招的来生的。

他要报复你，那又何必呢？啊，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不能跟人结怨仇。啊，话多了，不是好事情。所以心直口快，容易跟人结怨，这是缺点，这个要改。

啊，说过地定察言观色，啊，看到人家的表情不对了，赶紧就别说了。啊，他人家有好处，赞他；人家有缺点，别说。啊，普贤菩萨教我们的，称赞如来。如来是信德，代表信德，与信德相应，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他有这种念头，有这种行为，赞叹他。啊，在佛法里头持戒。修定，啊，讲经教学值得赞扬的，啊，值得赞扬。这一句话里头很深，意思很深。什么值得赞扬？赞扬他，他没有傲慢的念头，值得赞扬。一赞扬，他自己就很得意了，别赞扬。那个赞扬什么？害他。啊，毁誉都不动心的这种人，他有过失可以责备他，他有好处可以称赞。为什么他不动心？他不在乎啊！不是说人家一赞我就很高兴了，一回报我就很生气了，这个不可以啊！不能赞叹，也不能称扬啊！我们一生呢？处世待人接物才能圆满了。啊，跟人都是结的善缘，不结恶缘了。啊，我们一般讲会做人，菩萨都会做人，菩萨都懂得。啊，所以一定要断自己的烦恼。啊，戒律上所说的全是自己烦恼。啊，你看是善业。啊，是善，是佛门根本大戒。啊，不修佛的人也要修，为什么？他是心得。啊，自心本具的。啊，所以佛法是以这个为基础。啊，但是基础的基础是孝亲尊师。啊，敬业三福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师师长。啊，那么现在的社会乱，为什么？孝没有了，敬没有了，不知道孝顺父母，不知道奉师师长，

这人怎么办？啊，父母不教了，老师也不教了，啊，学校商业化了，是贩卖知识的地方，啊，交了学费，老师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你，啊，知识是做事情的，办事的，不是做人。啊，做人的你一点都没学到，做事的学到了不少。就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公司大老板常说，找不到可以用的人，做事情人很多，不会做人。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呀，这个时代太苦了。啊，古时候有教育，人都守礼，懂礼，礼义之邦啊，看到人都是好人了。现在礼没有了，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啊，乱世做人很辛苦。乱世做人要修忍辱波罗蜜，什么都要忍。啊，儿女不孝，父母要忍，不忍怎么办？学生对老师不尊重，老师要忍。啊，修道的人更要忍，谁会尊重你？不骂你迷信就算不错了，对你很客气了。

啊，所以这都是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学的，啊，真正修行，一定从儒释道三个根做起，啊，不从这个根做起，你敌不过环境诱惑，特别是感应篇。感应篇真正有了心得，你的心端正了，心端正了，行为就端正了，能成圣成贤。啊，《弟子规》是讲的道德，

人有道德，不好意思做坏事，这有约束力量。但是如果外面诱惑力量太大了，这道德保不住啊，知道缺德还是干，为什么？利益太大了。啊，为着自己的名闻利养，贪嗔痴慢，缺德也干。啊，但是懂得因果都不干。他会想到，我这一生得到名闻利养，能享几天？谁敢保证自己能活一百年？纵然一百年，也是一弹指。啊，不敢做坏事啊！因果约束的力量太

啊，所以道教城隍庙是属于道教的，在古代它起了很大的作用。啊，人民接受这个教育，不敢作恶。他相信有地狱，他怕地狱苦，不敢动恶念，不敢做坏事。啊，那么现在人不相信，说这是假的。许许多多证据在眼前，我们亲身体验过的，啊，附体，这东西到底是真是假？中国有，外国有，到处都有。啊！我在日本讲经的时候，日本有每个国家地区都有啊。西方催眠是真是假？确实从这些地方透到很多不同维持空间的信息，不是假的。啊，前天有一位同学给我一个银印的东西，我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在斯里兰卡里给我的，一张纸，我只看了标题里的内容没看。是现代量子力学家肯定灵魂是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信息，我想应该也是在网络上下载下来的。啊，科学逐渐逐渐证明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什么都要认真，不能搞假的。啊，特别是要断烦恼，要真干。啊，那么这是舍律一戒。啊，佛所制定的戒律要遵守。啊，根本戒就是五戒，无论在家出家，必须要遵守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是根本戒。啊，一是断德之心，断是断物。断一切恶，才能修一切善。啊，断我断得了，正因佛性，化身菩提之因。你将来成佛，

这是真因，断烦恼是真因。我们相信了，你看佛教我们，断见思烦恼成阿罗汉，断尘沙烦恼证菩萨果，断无明烦恼成佛，真因的，断见思成阿罗汉，阿罗汉的真因。断尘沙烦恼成菩萨，菩萨的真因。啊，断无明烦恼成佛的真因，真因佛性。啊，所以佛果的成就，你证得佛果靠什么？靠断的，不靠知识，啊，不靠经教。啊，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一天经教都没有学过，他成佛了。无足一钵传给他了，他什么断的？啊，他有能力把妄想、分别、执着同时放下，就断掉了。啊，一念当中断掉了，那就成佛了。所以成佛真的是一念之间。啊，原来是一念迷，这一念觉悟了，就成佛了。为什么觉悟了？三种烦恼断掉了，放下了。啊，张家大师教给我的，放下了，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真放下了，自心智慧就现前。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人家提出了问题，你都能回答。别人称为辩才无碍，其实每个人都是辩才无碍，一点都不稀奇。只要你把烦恼放下，别人问题，你印出来是什么？是你自心的般若智慧，啊，自然就能把这些事理讲清楚、讲明白。啊，法身菩提，将来能证法身，是这个因，是断的因。第三个法门无尽，是愿知，是愿求觉知无尽之佛门也。啊，这个佛门应该是法门。啊，是也。十善法界啊，在三句境界里面，这是十善法智德之心啊，四弘誓愿里面度众生是恩德，断烦恼是断德，学法门是智德，了因佛性啊，愿得智慧真明了啊，学法门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怎么学法？开悟之后，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全都知道了，全都明白。啊，所以宗门的修学，没有开悟，不看见。

不修行教，啊，悟后起修，啊，他前面纯粹用戒定慧，用这个办法，啊，戒就是守。

啊，是叫你放下烦恼。啊，真正放下了，定就得到。啊，定到一定的程度，就豁然大悟。人的根性不相同。慧能大师那叫上上根性，啊，他能够在一两句话里头全都放下了，啊，一般人没有这个根性，没有就不行，慢慢来，一点一点放下。啊，先放下身见，知道身不是我，知道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不再执着了，不再分别了。这个东西真放下，你就真的大乘初心位的菩萨。啊，小乘虚头顽固粗苦。真入佛门了，从此之后慢慢向上提升，啊，循序渐进，净土宗不但可以循序，可以炼等，啊，其他宗派一定是循序，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慢慢提升。啊，51个阶级。啊，净土里都有劣等。啊，也就是说，净土是圆教。啊，它可以同时跳好几级的。为什么呢？就它真能放下。啊，而且得佛力加持。佛跟他做正上缘，啊，学法门至德之心，了因佛性，啊，就是与一切法真正明了，报身菩提之心，啊，生到十报庄严土，全是报身。报身是智慧之身，最后一条无上菩提誓愿证。通常我们念的是佛道无上誓愿证，意思完全一样，啊，文字不一样，是愿求证得佛果菩提，啊，这我们终极目标。修福，一定要成佛，不能说成菩萨就可以了。啊，一定要达到成佛的目标。说有钱，三个行愿，具足成就，而证得三身圆满之菩提。啊，佛道无上誓愿成怎么来的？前头的三愿，成就最后的这一愿。啊，三愿圆满。后头就圆成佛道了，说还以广利益一切众生，啊，依然是利益众生，为的是众生呐、啊，回归到第一愿，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了。菩萨发现所修所学所证最后都是奉献给一切众生。这个发菩提心完全从事上讲的。这下面第二段呢云理菩提心。啊从理上讲。一切。

诸法本来即灭。这是大乘圆教，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当前一切法是不是寂灭的？是的，我们没看出来。为什么没看出来？烦恼迷了心窍，在面前看不出来。我们在前面说过，以前那个老的电影《永幻灯片》动画这个原理形成的啊，24分之1秒，我们就看不出来。24分之1秒啊，如果在电影荧幕上放这个影片，1秒钟里头只有一张。是由音声有形象的啊，影像只有一张，但是它的速度呢，24分之1秒，放在荧幕上，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有感觉，有个声音，有一个光一闪就过去了，内容是什么？也没听清楚，也没看清楚。24分之1秒，现在把它加到1600兆分之1秒，这一张画面带着有声音，在你面前放映的，你有没有看到？没有，有没有听到？没有。这什么现象呢？就是我们眼前所看的所有的现象。我们能看到什么？就是这个现幻象的相虚相，相似相虚相，不是真正相虚，因为它每一张相不一样。就是每一个念头是一个相，在弥勒菩萨将来记住世尊所问的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弥勒菩萨回答：一弹指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皆有实，就在我面前。这是事实真相，没人能看见。今天的科学家这些侦测的仪器确实非常先进，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能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真了不得了他能捕捉到，能看见，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实相就在眼前了，事实真相。我们不见不闻，丝毫没有感觉，不但前五根完全不知道，第六意识也不知道。这就是本来寂灭，眼前每一个色相，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六尘境界，通通是寂灭相。般若经上讲的完全正确，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安于此中，安于此中道实相，而成上求下化之愿心，是为最上之菩提心。菩萨对事实真相完全了解，也就是真正知道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在这个境界里，还是发菩提心。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还是这样看。知道什么？知道一切都不可得。这是最上菩提心。谓为云离之菩提心，上面这个说法的出处是《往生要集》上卷。

一切空寂里头，菩萨还是发愿，帮助那些没觉悟的、依旧迷惑颠倒的众生，帮助他们，真正把理搞清楚了，就彻底放下了。不但六道时间假的，完全是空的，名闻利养是假的，贪嗔痴慢也是假的。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你的心平等的，心清净的，你自信里头圆满的慈悲心流出来了，对待一切众生清净平等的慈悲，这个流出来了。用这种大慈悲心呢，对待一切众生呢，对待一切诸佛，平等无二。这就回归自信，原理是回归自信。可是一些迷惑还没觉悟、没回头的，你一个都不是，你全照顾到了，是真的吗？一点都不假。不知道多少诸佛如来照顾我们，我们没有感觉到。怎么知道他照顾我们？光照顾我们，常寂光昧。

乃至我们每个细胞，它都照得清清楚楚。啊，经教常常学习，好啊，一遍一遍的，就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我们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分享，有个1000遍、2000遍、3000遍，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不可能啊！啊，一开悟全明白了。啊，这个时候得大自在，好，我们把念老的注解读一遍。我们念一遍好了。啊，洞海东云小师总要云：发菩提心，是名真言，成佛的真言。又云：发菩提心有二，一随四法心，烦恼无边，愿悉断之；善法无量，愿悉修之；众生无边，愿悉度之。此心果报，虽在菩提，而其花报在于净土。所以然者，菩提心量广大无边，长远无限呐、菩提心是真心呐、真心跟自信完全相应，也就是说，它真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用这两句话来形容，形容绝了。啊，真的是这个样子。所以，故能感得广大无际一报净土，长远无量正报寿命，这是什么？这讲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报土广大没有边际，因为它是发心土。极乐世界人的寿命真正是无量寿啊，因为他的身是法性身，他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的相分是波动现象，阿赖耶的见分也是波动现象，波动就是有生有灭啊，生灭的时间太短了。啊，一秒钟波动多少次，就是生灭多少次。一秒钟波动1600兆次，那句话就是生灭1600兆次。啊，所以佛经上有时候说不生不灭。或什么没有生灭，你说的生它灭了，你说的灭它又生了啊，但是它每一个生灭跟第二个生灭完全不同，不是一样，所以生灭相不可得。

我们今天看到的确实是相似相续相，前面这个相跟后头这个相好像是一样的，并不完全相同。江本身博士做水实验，十几万次没有一次是两个画面相同的。他为这个事情纳闷，告诉我为什么。我就跟他讲弥勒菩萨这个解释，他怎么会相同？啊，整个宇宙怎么发生的？就是这个波动现象里头发生的。整个宇宙所有现象都在这个波动里发生。啊，决定不会前面各个后面是相同的。啊，这个前后不能用分秒来计算，是用1600兆分之1秒。用这个数，这个频率来算，你才真正体会到，假的不是真的。我们的身体是假的，一秒钟已经换了1600兆次，哪个身体是你啊？啊，佛告诉我们有真身，如如不动的，见性就见到了。啊，法性身，法性身还是有生灭，但是它没有波动现象，它生灭的时间长。啊，明心见性那一天，它生了，法身出现了。什么时候灭了？无始无明息息断根印，它就没有了。它回归常寂妄了。啊，它那个生灭是一次，时间很长。啊，一般都是到底多长？3个阿僧祇劫。啊。为什么在它环境里头，它没有不产生变化？因为它没有生灭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会变化，它生灭现象，阿赖耶能变，一切万法所变，啊，它有变化，法性身、法性土没有变化。只有生啊，慧能大师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他能生，他不变啊，能生就是一念不觉就能生啊，会变呢？那个一念不觉的习气断尽了，十八错就不见了。”啊，他回归常寂光了，这叫究竟圆满。所以，除菩提心无能当次，菩提心是一念觉，它不是迷呀。第二呢，随顺理发心，心解诸法。皆如幻梦，非有非无，立业绝律。这他相信，他理解，诸法就是一切法，整个宇宙，万事万物就像幻梦一样。啊，《金刚经》上比喻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

好也。啊，如露亦如电，这是说他的快速，说应作如是观，你要这样子看法，看整个宇宙，那你就是佛眼、佛知、佛见。啊，诸佛如来、化身菩萨，他们看法是这样的，我们看法以为是真的，错了，他们看法是真的。我们要把我们错误的看法放下，要接受他的看法，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训练，去锻炼，看一切法梦幻泡影。啊，今天你得财富了，你得了1亿了，10亿了，一场梦，醒过来什么都没有。啊，所以你得到什么，你不会生欢喜；失去什么，你不会有一点懊恼。假的，不是真的。啊，实相是什么？实相是不生不灭，没有生灭了，就非有非无。啊，不能说他有，他做梦；不能说他无。他梦中有境界啊，有无两边也放下了，立言绝律，这个境界说不出来，不但说不出来，律是想也无法想象，干脆就别想了。我们今天所苦的事情知道，但是烦恼习气太重，真的断不了。那怎么办呢？这个地方教给我们立言绝律。我们立一切言，专言阿弥陀佛；我们绝一切想，专想阿弥陀佛就行了。就能成功。这句佛号念久了，这个佛号想久了，哎，它就起作用了，起不可思议的作用。那，这个作用是什么？极乐世界现前了，阿弥陀佛现前了，你看到了，你见到了。说一时心结，发广大心，虽不见有烦恼，有善法，而不薄无可断可修。不薄无就是不排除的意思，啊，薄是排的意思，无是除的意思，啊，所以这上句的意思，虽不见烦恼与善法，但任由。可修与可断啊，理完全明白，事呢不废除啊，事我真的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我知道断恶修善都是不是真的啊，所以断恶修善的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而不迷。啊，那我这样做，为什么还这样做？这样做自利利他。啊，利他是做出榜样给人看。啊，自利是呢，我虽然知道我还没有证得，我这样做，我将来很轻易的证得啊？为什么呢？不着相嘛，修善不着修善的相，不鞠躬啊，断恶不着断恶的相，

与实相相应呢？是故岁月习断，断烦恼，习修修一切善法，而不违于无蕴三昧。无蕴三昧，我们也有个参考资料。《佛教大辞典》三三昧。三种三昧第三条无蕴三昧，就云无作三昧，又云无起三昧，这三个名字是一桩事情。都是事语，苦地之苦。苦地是四地，苦即灭道。苦地里面的苦。无常这两个行相应极地里面的因即生缘是形象相应的三昧苦地的苦无常即极地即是造业苦是讲的苦三界六道的苦果从哪来的？从极来的，极是善与不善的造作。极是因，苦无常及极地，这些造作的因苦。厌恶，佛教给我们应当放下。佛讲因果，先说苦。为什么？你容易感觉到，然后再说因。六道苦啊！六道从哪来的？集结烦恼变现出来。佛法里面教我们要累积功德，积功累德。如果对于积功累德有分别、有执着，这就是世间法。这个积功累德呢，就是人天的果报。如果不执着，积功累德，像前面呢，你懂得这个道理，你会跟无蕴三昧相应。为什么不执着相？做再多的好事，人家怎么样称扬，如如不动。为什么呢？知道他不可得，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别人赞扬他的事情，自己没有受到干扰这是真正功德。这个功德不在三界之内，三界里头没有这个果报。这个果报是成佛成菩萨。

上升了。又道地里面的道啊，道地是八正道，道如行处这四种现象，如传法之必舍，故总不愿意落之。啊，道怎么样？道是方法，是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的方法。这方法是好，但是一定还是要舍掉。《金刚经》上的比喻很明显，佛说的一切法如法喻者，好像过渡，这是个做法。你划过到彼岸对岸了，这法就丢掉了。啊，这道不是真的。啊，道有多少呢？84000法门，太多了。任何一个法门都能帮助你证大菩提。啊，众生根性不一样。欲爱不相同。所以这个道就很多。啊，华严经举出一个例子。善财童子53禅，就说出53种法门。那如果细分每一个法门里头，又有53门，分下去无量无边，无尽无数。啊，每一个法门都能帮助我们成无上道。通的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呢？每一门都能达到大涅槃，这就平等。啊，道。一定要契机，啊，跟自己的根基要相对，你学起来容易，啊，这个根基怎么来的？过去生生世世你接触过，你学过，你遇到从前曾经学过的就特别容易。遇到这个法门，从前没学过，就感觉到很生疏、很困难。啊，所以法门要你自己去挑选，哪个法门适合自己。啊，你实在不会挑选，那佛给我们挑选，佛一定选净土法门。为什么呢？这个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上可以度等觉菩萨，下可以度地狱众生，这就方便了。啊，所以对于如来所说的一些法，道地里面所讲这些道路的方法，总不愿要之。我们学，不贪爱，在里头不起贪爱之心，啊，故以智为缘，为之无缘三昧。啊，底下有解释，又于诸法无所愿要，则无所造作，故为之无。名为无起，但苦地之空无我二形象，与涅槃之相相似，非可厌舍，故无愿三昧种不取之也。

啊，这个五蕴总的来说，我们说简单一点，就是于一切法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要不要做呢？做。啊，可以修。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在断恶修善当中啊，能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如来。这个境界高了啊！念老注解里底下说：“虽愿戒度无量有情，而不曾能度所度。”你看，一心多清净。那么换句话说，我们做一切好事，我们还要把它记住，还要保存着记录。有没有这个必要？有。为什么？给别人看的，鼓励别人，对自己呢，不要。自己心里头痕迹都不着，这叫无缘三昧。啊，对别人做鼓励的作用，做教化作用。啊，因为什么？他还是凡夫，他还有分别之处。啊，这个对他起作用。啊，正面的不是负面的。啊，真的负面的也起作用。啊，做的过失，啊，犯了一些错误，他堕到地狱。啊，也能把这个例子给他看，让他警惕。啊，这在教学上教学生的。自己可不能有丝毫执着，有丝毫执着，你错了。啊，我做多少好事，别人都不赞叹我，我干他干什么？你有没有做好事？一桩好事都没做。你仔细想就知道，为什么一桩好事？好事是要人赞叹。那这就是不是好事了。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为什么不是好事？你心不清净，你还贪图赞叹。啊，你的名利没放下，你的情执没放下。你怎么样修，你都是在修六道轮回。啊，做一些好事，利益众生是三善道啊！啊，如果是自私自利的事情，就三恶道啊！这个一定要知道，不是佛法。佛法至少是小乘初道观、学道观。啊，你看学道观，身见放下。没有自己啊，边界放下了，没有对立啊。为什么不对立？因为实相是一体，你怎么对立啊？他跟我对立可以，为什么？他没觉悟。我要跟他对立，我错了。我跟他一样也没觉悟，觉悟的人不会跟没有觉悟的人对立啊，对立的人跟一切人都对立啊，觉悟我也跟你对立，不觉悟我也跟你对立，他通通是对立的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知道万物跟我是一体，

一体里头没对立，跟一切人不对立，一切事不对立，一切万物都不对立，啊，都是一体。啊，常常想到一体。啊，所以他不存能度所度，啊，天天教化众生，帮助众生，心底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如果我帮助众生记一点，啊，这是我的好的，阿赖耶里头就有个善种。我做一桩坏事，阿赖耶有个恶种子，全是阿赖耶。那些种子将来都有报应。善的三善道，恶的三恶道。这就是叫造轮回业，出不了这个轮回。不存能度所度，这叫净业。为什么？轮回里头没有他的份。啊，阿赖耶里头没种子，这很厉害啊！故能随顺于空无相，这算是三空三昧啊！啊，空无相无作，叫大三空三昧。啊，如今也，如是灭度无量众生，受众生得灭度者，这一句话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啊，诸佛菩萨度一切众生，都是用的这个心呐、啊，这个跟实相相应呐、啊，这真心。啊，我们每天干事，真的要懂这个道理，这是真实，真实之相。这才叫不迷惑。啊，如是发心，功德无边，无量无边。为什么？它跟实相相应。他跟心得相应，啊，决定不跟阿赖耶相应。啊，跟阿赖耶相应的麻烦大。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六道轮回，无有休止啊，就在这转了。这个太可怜了啊！那我们修净土怎么办？这给我们的启示，修净土的人虽愿度无量有限，而把所做的这些功德啊，能度所度，通通回向给阿弥陀佛，就没事了。可不能记在自己的阿赖耶识里，记在自己阿赖耶识里就完了，依旧搞六道轮回。记在阿弥陀佛那里，不要紧。到后来三章全部到极乐世界去了，这法子妙绝了，真的太好了啊！所以念佛人呢，做一切善事或者是忏悔，后头一定做回向。啊，回向哪里呢？回向三处。

第一个回向菩提，第二个回向给众生，啊，所有功德归众生，众生就享福。啊，我们自己不接受，回向给实际。实际跟菩提，我们都用阿弥陀佛来做代表，这是一个好办法啊！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念头，绝对没有第二个念头。这一个念头是什么？求生净土。我们只有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一个目标，面见阿弥陀佛。啊，一心一意。啊，不杂一切妄想在里头。假设诸佛穷劫言说，比诸功德又不能尽，这就是不曾能度所度的功德，太大了。这个话讲得太好了。啊，你这样发现，发现没有自己。啊，全为众生，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是一切诸佛，这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穷劫言说彼诸功德，就是你所修的功德都赞叹不尽， 这叫真实功德。你只一着相呢，那个功德就变成很有限，变成什么果报啊，三善道的果报。有人在人间大富大贵，有人在忉利天做天王，有人在粗禅天做大梵天王，有人在第四禅顶做摩西修罗天王，都是他能度所度，这功德有限啊。所以当年梁武帝在世，佛门大护法啊，造寺庙480多座，规模都很宏大啊，帮助众生，成就众生出家，他护持护法十几万人啊。所以大魔祖师到中国来见面的时候，他就问他，我这个功德大不大？你看他有能度所度，我能度这么多，几十万人是我所度的。大魔祖师说，并无功德。啊，为什么？他这个念头错了。这个念头说，这一念起来说，全变成福德。啊，他将来到哪去？肯定到欲界天去，欲没有断嘛，他决定升天嘛，那欲界天，那欲界天哪一层？那看他的功夫，多半都是在四王天跟忉利天。为什么？夜摩天以上要有定功，
不大，叫未到定。定功真修成了，他到色界天去了，他不在欲界。啊，所以欲界、夜魔有定功。啊，斗帅定功比他更深，再深一层的他化天，这个化落天。啊，再深的就是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再深一层，他就超出欲界了，他到色界去了。啊，他的禅定圆满了，生死界天。啊，所以不着相的功德不可思议，着相的功德很有限。啊，所以我们看过去这些大德，他们不搞这些。啊，讲经说法，那些讲稿著述，啊，不出版，不流通。这流通不是度很多人吗？不出，不搞这，不要名闻利养，也是做给我们学生后人看。啊，我死了，你们大家觉得有价值，你们去应许，如果不想干，啊，这心清净呢。经上讲的这些话，他们懂，他们做到了。啊，那么现前社会是个名闻利养的社会，你不带头，人家已经迷在这个里头，何况你还在带头啊，给别人造出错误观念。我刚才看到一个小信息，在这里给大家报告一下。我念给大家听啊，不知道哪里传来的，没头没尾。说老法师最近辞世，叫我们早晚课各拜三拜。我弟子某某，待过去当前父母师长、冤亲债主及一切有缘众生礼佛三拜。啊，这很好。啊，说弟子某某待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礼佛三拜，祈求每个国家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啊，这也很好。其实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我每天讲经都做这个回向。啊，我们有时候三拜，我自己做回向。啊，它是阳历10月28日，这一天呢最好不要出门。10月28过去了吧。啊，我都不知道。他说这天最好不要出门，素食少食少欲，早晨5点到7点，下午13点到16点，晚上19点到22点，在家或到寺院里诵经念佛打坐，至少要坚持36分钟，接受宇宙来的大能量。啊，凡事不进出和闹事莫去。啊，这个转发功德无量，还劝人到处转发，啊，这虽是好事，不是我说的，啊，前面讲老法师说，这都是不负责任的妄语，啊，是好事，不是坏事，啊，我不承认，啊，这不是我说的，啊，希望大家以后关于这些事情要传，你就把信息来源到底从哪里来的写明白。啊，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但是这个我跟每一天跟父母代父母师长啊，历届冤亲以及一切有缘众生这个礼佛三拜求生净土，这个是

每天早晚课念的。啊，我讲经确实，啊，是回把这功德回向全球每一个国家。啊，过。

0: 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

0: 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隐瞒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钟，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二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两天都就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
4: 了。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甚至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甚至，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 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

0: 先后夭折，最后巴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元朝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 任凭红卫兵

0: 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锅这我回家里个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房子吃了这些
4: 吧。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面食，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了，说的真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个包子， 师傅。

0: 把电工被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1: 不能姓林，他老人家姓了；不能姓林，他老人家能姓了。
2: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3: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心里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前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2: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

0: 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实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

0: 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让他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他向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这个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谁家人能够戴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转经这边，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人扬，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里可是是你我这我这孩儿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咱们人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8: 在长春
5: 山。哎，对对。
9: 89年弘扬改革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了8捆，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

0: 区，若要后发性未有生产身体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生产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产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今
1: 天还有你们的事，那都人真是表法丢得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民长
2: 老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必定，圆寇待人，以高手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家庭，我自是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隔壁堂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了。

0: 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知正见，弘扶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3: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 播撒菩提。

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都是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难耳，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华，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即是人民

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不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情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
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
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见，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

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舍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
彼诚

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行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
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即套

高丽田，依河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河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

彼目见连等所知足者如毛沉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视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

众受听者，尽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学，二十有学，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湛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携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
桃花自在。

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威逼，百千万亿不可击背，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

或当生，戒德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静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

作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

一念尽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
最圣尊

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坚固，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
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殊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处，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

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卫士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
随即

应月令不敢错跌，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戒脱，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
专精行。

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重，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

盖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
不可见效。

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读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局，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于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

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借积德众善，无毫法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即

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

无等无能，罪上甚至，于此住之，以何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之普遍之无等之，为得广大布施一致，于自善根不能。

0: 但愿为本，须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苦，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祖，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 不能

立下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皆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即安住得不退转，
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爱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

说法人业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所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的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

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77页，从第一行看起，177页。

云霄四等，以发菩提心为正因，念佛呢为助因。我国善导灵芝与日本净宗住家，再以持名为正心，发心呢为助心。那么这两者完全相反啊！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当中，他把它融合在一起啊，和会之语，还以持名为真心，复以持名为发菩提心，则双取两家而合会其意也。莲池。

师说得好啊，今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本经之宗啊，在三悲往生这一篇里头，无论是上中下乃至于一心三倍啊，都是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为修学的宗旨。所以这正是双曲两家佛佑啊设归名号，正与莲池大师之意相契啊，莲池大师的看法完全一致，是切此八字，斩之则为彻悟禅师之教啊，彻悟禅师教化众生呢，常常用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身心念持佛名号。禅师是念佛往生净土的，把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人生在世，怎样才叫真正看破了？那就是禅师在此地这一句话：真为生死。这是一个真正看破的人，对于这个世间一切法真能放下了啊，我是为生死发菩提心，菩提心是觉悟的心，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觉而不迷啊，这才叫菩提心。觉不迷，这是真心；迷不觉，那是妄心啊，妄心。大乘教也称为阿赖耶啊，阿赖耶是迷而不觉。佛告诉我们，十法界的众生不只是六道轮回，都是用的阿赖耶，也就是说全都是用妄心，没有人懂得用真心。用真心的人是有极少数，在中国人称为圣贤，在印度称为佛，称为菩萨，得用真心，不是用妄心。啊，真心是什么心？我们中国人讲，至诚心，真诚到基础。

没有丝毫虚伪，没有一个妄念，这是真心。这在大乘教里面称为菩提心。真诚心是什么样子？从自己身上来看，它是清净，是平等，是觉而不迷。从处事待人接物上来看，是真诚的慈悲，真实的爱心。这个爱心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清净的爱心，平等的爱心，真心显露啊。六道轮回的生死，分段变异，四圣法界的变异生死，都是妄心的现象。那真心呢？真心是不生不灭，真心没有生死。真心在哪里？就在心前。问题是我们不认识它。我们不会用它。如果我们认识，我们会用，当下就是啊。大乘经，特别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对这桩事情讲得很详细，很透彻。这个地方将开端，略微提一提，后面入经文呢，详细介绍。其目的没有别的，让我们认识自己有一颗真心。如果会用真心，事出世间一切法都圆满了。随着一生大事，真为生死，为了生死。了是明了，是通达，知道生死是一回什么死。然后你在生死当中就见到不生不灭了。今天我来到此地，看到有同修给我这份资料，量子理论能证明灵魂存在，这是科学家，应该是最新的发现。他下面说，人死后啊，灵魂回归自然。这个话没说错，但是

普通的人呢，人死之后，灵魂到哪里去了？灵魂就回归六道轮回，不是回归自然。回归自然是成佛了。所以学佛终极的目标是让我们灵魂回归自然。自然在佛法里面叫法界，在我们净土里面叫常寂光。大乘经又称它做大光明藏，回归到这里了。这是究竟圆满了。回归到大自然还起作用吗？起作用，起无比殊胜的作用，与大自然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有应。我们想佛是感，他就现佛身给我们看。我们想菩萨他有感，他就现菩萨给我们看。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现什么身。现身说法了，教化众生了，这是佛菩萨了。现无量无边身，教化无量无边众生，像《金刚经》上所说，而无有一众生得度者，这意思是什么？作而无作，无作而作，教化众生，认真、负责、勤奋不懈，心里面不着相。痕迹都不着啊，所以叫坐而无坐，坐是思，无坐是心，心里头没有起，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外面的事情做得圆圆满满，一丝毫缺陷都没有。跟凡夫不一样。凡夫是做了，心里头有牵挂，所以说有作而作。佛菩萨作而无作，无作而作，不一样在这个地方。

真为生死发菩提心，这一生当中能解决生死问题吗？有极少数的人，极少数，也许万分之一都不到。这是真的。为什么古时候行，现在不行？善导大师是唐朝时候人，曾经告诉我们，念佛法门，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

为什么现在一万个人修行，大概只有一两个往生？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家庭教育。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常常提到家庭教育。有个同学，我不知道他真名字。他用的是个假名字，写了这本书，天下太平之根本，封面是我给他写的。这本书里头讲什么呢？完全是印光大师文钞里头有关家庭教育的话。抄在一起，有心人呐，很难得了。这一本小册子里头，一共有57条，全讲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天下太平的根本，社会安定的根本，念佛往生的根本。我们今天家庭教育没有了，所以从小没扎这个根，所以念佛不容易往生。如果有这个根，这个根是什么呢？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叫五伦。五伦是道道是路人生的道路这是正道圣贤之道，佛菩萨之道，从这个道生出来的就是德，教导我们应当怎样行。德有三窟，第一个是无常，仁、义、礼、智、信。第二个科目叫四维，礼、义、廉耻，第三个科目叫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就这十几个字。起心动念不违背，言语造作不违背，你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你就是圣隐仙人。印祖特别提倡

因果教育，小孩在幼儿的时候，就要把因果的道理讲给他听。善有善果，恶有恶报。让他长大之后，起心动念呢，不敢作恶。懂得伦理道德，不愿意作恶，这作恶是丢人的事情，不是好事，所以不愿意作恶。懂得因果，不敢作恶。造作任何恶业，得不偿失，果报太苦太苦了。人有伦常教育，有因果教育，有圣贤教育，那这就是真为生死啊。活在世间是圣贤，是佛菩萨，死了之后回归自然。念佛人回归常寂光，如何落实呢？以身心愿。持名持佛名号，这教给我们方法。对于中国传统这个四科，身心不疑惑；对于佛菩萨的教诲，身心不疑。愿发愿求生净土，在这个世间断恶修善，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不求人间福报。把人间名利放下，这个重要啊！专求净土，持佛名号，教我们念佛了。乐止，要是把它简化，用一句话讲得更清楚、更明白，这为欧益大师所倡之“幸愿持名”四个字。身心真愿老实持名，决定往生。这样的人，万修万人去啊。弥陀要解，以幸愿持名为宗。宗就是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净土宗最高指导修行的原则是什么？是信，深信，是愿，真愿，是持名，老老实实念这一句佛号。

也看到一份资料，这是最近的事情。四川省一位居士看破放下，站着往生，这报告写得很详细，一共有四页，这真的不是假的。念佛往生这桩事情，就是你愿不愿意去，你想不想去？你想去，佛真来接引你。阿弥陀佛在哪里？阿弥陀佛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就在我们周边。为什么他不现形？我们自己有业障。我们的业障消得差不多了，他就可以现形给我们看。这不是他不现形，是我们的业障障碍，我们看不见。这是真的。佛菩萨不是肉身。我们讲个俗话，他是灵身，不是肉身，所以他不是物质现象，他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他什么都不是。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分一秒都没有离开我。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他全知道。你那个信心是真是假？我们自己不知道，他知道。

大师这个话说得好。品位高下了，却有持名之前身。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这是大数，要细分，那就说不尽了。往生地位高下，完全在我们念佛的功夫。你要是真的明白了，我相信你像那个念佛站着往生的人一样，他真做到了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为什么？我念这一声佛，我品位往上升，我多说这一句话，这个计划会障碍我往生，何必呢？为什么要说这些不要紧的废话呢？要紧，很要紧，跟往生极乐世界比，它就不要紧。黄念祖老居士往生之前的半年，他给我们做了榜样，放下万缘，一向专念。一天他是记名念佛，14万声佛号，

计数啊，每一天十四万声佛号，念了半年，他走了。啊，为什么要计数？怕我们懈怠。啊，一天十四万声，你们有时间讲闲话了。你要讲闲话的时候，你达不到这个数字。啊，一天十万声佛号，我们见到很多，十四万声没见到过。十四万声等于说一个妄念都没有了，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老人慈悲做给我们看的，啊，这样往生才取得极乐世界的高品位。故慧行为前导。慧心是菩提心，真正觉悟了，不再迷惑了，持名为信心。有智慧，你才肯正干呐。得生与否，全由幸运之忧。品位高下，全由持名之深浅。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这两句话是一副对联。要我们常常记住。故慧心为前导，心行为正修，如木足并运也。啊，慧心在前面呢，引导我们。啊，持名这是正心，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功德就圆满了。啊，这好比人有眼睛，有两条健康的足。你能走啊，看得清楚，没走错方向啊。又，他又说，身心发愿，即无上菩提。这一句话特别重要。啊，什么叫菩提心？经论上的讲解，古人的著述很不好懂啊。欧耶大师这一句话好懂，只要你深信，不怀疑，只要你发愿求生净土，这就是无上菩提心。印光大师对这一句佩服到五体投地。欧耶大师讲得太好了，从来没有人
用这么简单、这么少的几个字，把它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自古以来没有过的，好懂啊！依照欧耶大师的讲法，人人有份呐。啊，让我们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乡下老太婆、阿公阿婆，不认识字，没有知识，什么都不懂。啊，可是他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见到人都欢欢喜喜，满面笑容。你跟他说什么话？他都是一句阿弥陀佛回答你，也不知道你跟他说话听懂没听懂，不知道，反正他回答你的，给对你笑眯眯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深深灌入你的耳朵里头，没有一句废话。往生的时候，往往都是瑞相稀有。你要问他什么叫菩提心，都不知道。你要问他你有没有发菩提心，他不懂。什么叫菩提心，他不懂。欧耶大师这么一说，我们就晓得他真发菩提心了，他发的是无上菩提心啊。他自己不知道啊，为什么？他真相信啊，他真愿往生啊，这个念头就是无上菩提心，贺此心愿，敌为净土之难啊，由此而持名念佛，乃为真心。那么我们能理解了，这些阿公阿婆，他们是敬重真正的真心，百分之百的真心，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啊，这桩事情，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李炳南老居士知道，他认识得很清楚。曾经给我讲过好几次，不是一次，所以我印象很深刻。老师说，他非常想学这些阿公阿婆，就是学不像。为什么学不像？他创办几个事业，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菩提医院、啊、养老院、育幼院，这都是他不能放下的。啊，还有讲经教学，所以细心去思量，不如阿公阿婆，阿公阿婆纯净纯善。

大本阿弥陀经，这就是指的无量寿经。业以发菩提愿为要，正于此头。莲池大师、藕益大师，他们这些话都是在《阿弥陀经注解》里头说的。所设修行宗旨呢，与《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完全相同。可见信愿持名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正是同旨，同一个宗旨。藕益大师以信愿持名为小本之宗，大小两本宗旨一同。故经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大本之宗啊！”正是遵从藕益大师的垂教。啊，藕益大师的教诲，印光大师赞叹他。即使古佛再来给弥陀经做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赞叹呢，赞叹到极处啊。

深信不疑的人真正有福了。无量劫来，我们想超脱离六道轮回，找不到门路啊！这门路今天被我们找到了，找到了要认识，要把握住，决定不能空过。啊，不可以把它放弃，决定一生成就。请看178页第二行，又观经云。观无量寿佛经，余生彼国者，当修三福。这个三福啊，前面省略了，只举出第三。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念老是省掉了，我们还是要把它补出来。重复不怕，我们的印象不够深。啊，重复的变数越多越好。余生彼国，你想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应当要修三福。啊，没有福德，没有善根，没有因缘，不能往生。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这是往生必须具备的条件，要有福。极乐世界是福地，福地福人居啊，我们没有福报就去不了啊，所以一定要懂得修福啊，那个地方是最大福报的人才能往生。第一福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没有这么大的福报不行。第一福是万福的大根大本，是什么呢？就是孝跟敬，孝亲敬师，尊敬长辈，这是万福之根呐。人不孝顺父，不尊重长辈，这人福报就完了，从根拔掉了。啊，根是孝，根是敬。啊，我说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是孝。中国传统文化的本就是敬，不知道孝亲，不知道尊重长辈，就根没有了，根没有了，
万福就完了，福就没有了，福没有了是什么？恶就起来了，啊，万恶就从这起来了。万恶起来之后，后面的果报就是灾难。啊，也就是千万灾难统统浮现出来。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这个根本是什么呢？印光法师文钞里头揭露下，总共大概70条，就是讲这个根本。现在人可怜了，完全不知道这本书读了之后，你就晓得今天社会为什么会乱，今天地球上灾难为什么这么多，用什么方法来对峙，这时候你就明白了。啊，文钞分量太大了，一般人看到不想去读它。这把最重要的抄出来了，啊，70多条，不多。精华之精华，中心的中心，啊，这个70几条，是佛的心，是圣人的心。啊，印光大师的心，每一个众生的真心，

希望大家不能疏忽，你们想读印光大师全部的著作，读这个就可以了。啊，读这个能救自己，能救家庭，能救社会，能救国家，能救世界。啊，所以今天讲到这里，特别给大家介绍。我年岁大了，不想干了，不能干了，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些好东西介绍给大家。中国过去历代帝王对于传统文化儒释道，他们懂得，他们内行，用儒治国。唐太宗的群书之要，是以儒为主，治国，以佛教民，啊，教化天下老百姓，用什么？用佛，把人都教好了。用道祭祖，啊，祭天地鬼神，祭祖宗，用道家的仪式，传统文化了，真正在中国社会发挥了，做出来了。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带领世界和谐，在中国过去帝王的，所以千秋大业。啊，末代的帝王不遵守祖宗的教诲，啊，只贪图自己的享受，结果都亡国了。啊，政权被别人夺去了，取而代之。

啊，所以我们有幸生在末法，还能得人身，能遇到大乘，能遇到净宗，能遇到圣贤的典籍啊，虽然不能兼善天下了，独善其身足够了啊，兼善天下是缘分，有缘要做，舍己为人，没有缘，努力念佛，早生净土。

这个重要。啊，第一福，我们把它落实在儒释道的三个根：孝亲尊师，也就是说，落实伦理道德。我们用《弟子规》。

不要误会，印光大师苦口婆心讲得好，如果不相信因果，这个世界绝对没有救。他这话说得很肯定啊，最后这个世界就像外国人讲的世界末日，他要走向灭亡啊，所以因果能救世啊，不能不重视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善决定有善果，恶决定有恶报，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啊，唐太宗是个好皇帝，因为杀人太多啊，啊，最后还是堕无间地狱。啊，我们印这一部《群书治要》，把他救出来。我们是无意的，印群书之要不是为他了。你看他沾了光啊，他就凭这一部书离开地狱啊，到我这里来感恩，我感到很意外，告诉我一句话，他这一部书可以救全世界啊，这一句话很重要，因为我们印这个书绝对没有念头帮助全世界，没这个念头，我们只是帮助自己国家，没想到全世界。他提醒我这个书可以救全世界，所以我们才把它翻成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啊，送给联合国让联合国去翻出，联合国通用的文字六种语言啊，请他们去翻啊，这怎么个落实法？这慈心不杀了，落实在感应篇了，因果教育后面修十善业，十善业道，这是佛教，慈心不杀道教啊，所以这个四句儒释道落实在儒释道的三个扎根教育啊，从这个地方再向上提升，才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样，这是学佛的条件。没有前面这第一幅，你就不具备学佛的条件。学佛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我们要问，真正学佛的人有没有？没有了，全是假的。为什么？孝亲尊师没做到，不相信因果报应啊，不知道修十善业。这前面不去说，你怎么能有第二，这个第二层啊，第二是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第二幅，这三句是二乘幅，就是声闻缘觉，后面的一条就是现在经上讲的发菩提心，身心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菩萨佛。

啊，这个四句是建立在第二幅的基础上，第二幅是建立在第一幅的基础上，像三层楼一样，没有下面怎么会有上面？啊，所以孝敬是根之根。啊，没有孝敬，什么都不谈了。啊，全是假的。啊，真正能讲求孝敬，一定从父母讲起。对父母都不孝，他对谁能尽孝？他不可能的事情。啊，对老师不敬，说对别人敬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父母给我们的是生命，老师给我们是慧命。人在世间，这两个是最大的恩人。啊，不知恩，不报恩。他什么样的卧室，他都能做得出来。那么，我们又总看三福，总共是11句。前面10句是自利，都是为自己；最后一句是为别人，叫劝谏行者。啊，我们要劝导行是肯修行的人，不肯修行，劝他没用啊。啊，敬是帮助他促进，帮助他提升。这是菩萨心呐！啊，幕后这一条里头，特别有一句“身心因果”。这一句难得了啊，因为这三条，第一条是人天法，第二条是小乘法，第三条是大乘法，身心因果放在大乘里面，

意思不好懂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对于这一句想了好几个星期，想不通。如果身心因果放在第一佛里头，就什么事都没有。第一佛说人天哪，我们人天都相信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菩萨还不相信啊？想了两个星期之后啊，在想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啊，不是善恶因果，不是这个意思。这因果是什么呢？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就相同了。菩萨不念佛，不能成佛。菩萨要想成佛，得念佛。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才能讲通啊！极乐世界确实是有这个意思。十方世界众生往生到极乐世界，

啊，地位最高的等觉菩萨，菩萨求往生儿。最下的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真正能忏悔，真正能回头，啊，真正能后补再造。下定这个决心念佛可以往生。那么还有少数真回头了，真忏悔了，还是不能往生。那什么原因呢？杀生太多了，欠命债欠的太多了，这些问他索命的众生呢，很多很多不肯放过他，所以他不能往生。这是麻烦事啊！佛能够原谅他，佛愿意接引他，后面这一大堆说明。怨恨的心太深了，啊，不肯放手，啊，这个是说超度，用再大的力度去超度，也无济于事。他的那些被他杀的这些冤魂，不肯答应，他就走不了啊！在地狱里头，度日如年。啊，这也是一种示现表法给我们看。啊，我们真正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了，连蚊虫蚂蚁都不可以杀生了，那也是一条命啊，怎么敢杀人？怎么敢害人？任何一个人在世间，一生的际遇，你是真明白了，搞清楚了，就自己要承担100%的责任，与别人毫不相关。啊，你修福，你就能享福；你造恶，你就应当受罪。啊，人生最大的乐事，不是有高的地位，也不是有大的财富，与这个不相关。与真正智慧有关系，啊，有真实的智慧，你才有真正的快乐。啊，没有智慧，你就是烦恼，烦恼带给你痛苦。啊，这些事情，佛了解的最透彻，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佛知道苦乐从哪里来的。啊，苦是从迷失自信来的。

啊，觉悟自性重要啊。与其他的不相干的。啊，所以佛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为什么？我帮助他离苦得乐。他迷破了，苦就没有了。觉悟了，他快乐就得到了。啊，用什么方法？用教学。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教学49年。啊，他30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开始教学。教了49年，79岁圆寂。啊，整整教了49年。啊，49年所教的是帮助我们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就自然得到了。所以佛教化的众生呐，众生快乐啊，啊，佛的普世教育，就是一般人民水平的教育，生活教育，全是伦理道德因果。啊，对于净宗能够深信不疑的人，就劝他信愿持名。啊，普世教育里头有最高层的东西在里头，这是净宗。啊，净业三福里头，我们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第一福是六道轮回里头的，必须要遵守的。第二福是四圣法界的。第三福是阿弥陀佛十宝庄严土的境界。啊，简简单单的。这一句44个字啊，把三界里头的因果都讲清楚，都讲明白了。又曰：若有众生愿生彼国，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何等为三？一者至诚心，二者身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这个三心叫菩提心。啊，菩提心第一个，至诚心。真诚到基础，至诚我们常讲纯净纯善，这是自己的真心啊。我们的至诚心，现在被染污了，染污的根就是我执，自己认定了这身是我。
佛法里叫身见，然后一切都要为我服务，就是自私自利。染污从这儿发生了，越染越深，越染范围越广，到最后不能自拔。这个染污就造成六道轮回。你行善，生三善道；你造恶，就堕三恶道。你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这问题严重了。所以佛法教人首先破身见。告诉我们，身不是我。不要被身欺骗了。为这个身的苦乐，你去随顺它，你去帮助它造业，你错了啊！它给你是六道轮回，苦不堪言。佛在经上讲得好，六道里头的众生决定是在三恶道的时间长，在人天时间短，

这事实真相啊，可惜的世间人不知道啊。啊，知道的人很少，只有一些修禅定的人知道。啊，他要是得禅定，在禅定当中，时间空间没有了，所以他能看到过去未来，他能看到整个六道轮回。他了解状况，可是虽然了解，他出不去，还是无可奈何。在今天这个世界，这个环境里头，真正能帮助我们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只有念佛生净土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可靠啊，真的能帮上忙。其他的路很多，都要断烦恼，都要改习气，这个太难了。几个人能做到？这些都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对于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是会感恩的。他们出生在这个世间，做了一桩大好事。这个大好事就是把《无量寿经》重新整理。写成汇集本。

把经论、祖师大德许许多多重要的开示汇集起来，注解这部经的经文，让这部经的义理、宗趣啊，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不再怀疑了，不再犹豫了，死心塌地，依照这个理论方法修行，决定一生往生净土，功德就圆满了。不是这个经，不是这个脊柱，我们这一生修行往生没把握。什么原因？我们有疑惑，疑不能断就是障碍，所以断疑生信啊，这个经跟注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让我们具足信愿持名无量功德了。所以至诚心有，身心也有，回向发愿心也有，每个人都有啊，只是这些心迷了，迷不见了，至诚心没有了，心是虚伪的、假的、虚情假意。啊，对这个世间所有人都怀疑，小孩怀疑父母，父母怀疑小孩。学生怀疑老师，老师怀疑学生，完了，一切都完了，这说这从根烂掉了。古时候的信心是从父母跟老师这里建立的，现在真的连根拔掉了。我们再建立信心，从哪里建起？只有一个方法，要自己死心塌地、锲而不舍，去学习圣人的经典。如是十年，信心发现了，信心要到坚固不动摇，至少要30年。什么人肯干？找不到啊，在这个世界上真正肯干的大概10个人都找不到。难了，真难了。啊，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因果教育大有道理。人要是真正相信因果，这个信心很容易生起来。啊，不相信因果的人，信心永远不会生起来。所以，无论无常、四维、八德，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一个字都没有。

全是负面的，全是颠倒的。所以福变成祸了。啊，吉祥变成灾难了。吉凶祸福啊，一念之间。

至诚心表现在自己，至诚表现在自己是什么？身心，身心不好动。啊，我最近这二三十年讲菩提心，身心呢，我都把它落实在本经经体。清净平等觉，身心就是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心，浅的至诚心，平等心是深一点的至诚心，觉是圆满的至诚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的至诚是圆满的啊！必须心到清净，你的真诚心才现出来。心不清净，你现出来的心还是自私自利，还是贪嗔痴慢。这个至诚心。现不出来啊！见思烦恼放下了，至诚心现出来了，平等心现前，至诚心明显的现出来了。菩萨就是大慈悲心啊，所以这个身心有前身不同。回向发愿心是大慈大悲，回向是将自己所做的功德分享给一切大众，自己不要了。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所以为一切众生是真正为自己，为自己是真正害自己。怎么害自己呢？把自己那个我执啊越陷越深，这就害了你自己啊！我执越深，深到最后就到地狱。啊，所以人决定不能有自利的心，知道自利是自己最严重的伤害。啊，一定要知道，帮助别人就是真正帮助自己，爱护别人是真正爱护自己。啊，利益众生是真正利益自己，这没人知道啊。

早年我在台湾的时候，台湾好像是公务人员的选举，有个学府的同学来问我，他想去参选，问我好不好。我说你参选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人民、为国家、为民族，你有这个职位呀，多做一点好事，多做一些奉献，值得你可以去参加。如果是为了自己名利，自己身份高了，名气大了，我说那就不必要。那是什么呢？增长贪嗔痴慢，不是好事情。

里要动啊？为国家民族，为社会大众，为全世界众生，你去参选是好事。如果为自私自利，你要去竞选，将来果报都在无间地狱，又何必呢？你选上了，你能享几年的福报呢？啊，换取以王后的那个无间地狱，时间就太长了。你享十年的福报，你到地狱去受一万年的罪，不值得了。这个账要算清楚啊。所以最高的职位是圣人的职位，圣人是为天下苍生服务的。真正是为了利益众生呢、这话是真话，不是假话。圣贤人教人，自己先做到了，再教别人；自己没做到，决定不敢说出来。所以他的言语诚实语，不妄语。回向发愿，把自己所做的一切。善行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同享，不是自己独享。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干什么？不是去享福的。这经上讲得很清楚，极乐世界快乐，听说了乐天那么好，到了去享福，这个心不能往生。一天念十四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你是去享乐的。与极乐世界的宗旨不相符合。阿弥陀佛宗旨是要普度设法一切苦难众生，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提升自己，成就自己，成就自己真实智慧，真实福德，真实能力，然后帮助阿弥陀佛教化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你发这个心，阿弥陀佛

上京，要你去了。为什么？他需要帮手，你发心帮助他，立刻就录取你了。功夫差一点没关系，到极乐世界再培养，最重要是你的发心，你要发跟阿弥陀佛同样的愿心。这不能有差错啊。是发此三心，以及发菩提心愿。所以净业三福啊，就是啊，这个三种心呢，就是菩提心啊，至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啊，在这个大乘起心论里头称直心啊，菩提心的体，在这个地方讲至诚心，大乘起论起心论讲直心。菩提心的自受用叫身心，起心论也说的身心啊，他受用就是对人，起心论里面是大悲心，这个地方是回向发愿心，就是大慈大悲啊，对人要大慈大悲，对自己要清净平等觉啊，用清净平等觉的慈悲心对人，就完全对了啊。慈悲里头能恒顺众生，为什么？清净心就是恒顺众生，自己没有成见，我想怎样怎样都得听我的，这是自己的成见是见思烦恼里头五种错误的见解。佛法里叫邪见，或者叫恶见，这不是善的。第一个是执着身是自己，恶见，头一个。第二个边界，边界对立，两边。第三个就是成见。最后一个是错误的观念。五种见惑断尽了，正消成须陀洹，大乘初心位的菩萨，这真佛弟子啊。虽然这是佛门所谓的小小圣啊，最低级的圣人，他不是凡人，他没出六道轮回，但是他决定不堕三恶道。他在轮回里头有时间性，天上人间七次往来，人间寿命到了他升天，天上寿命到了他又到人间来，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所以他在六道是有时间性的，真圣人不是假圣人。他能够恒顺。

生，随喜功德，没有自己的意见。为什么？他没有私心了，不执着是自己，身是自己。啊，超越轮回之后，他生四圣法界、声闻法界，往上提升，圆觉菩萨佛。啊，提升到佛法界，把起心动念放下了。六根在六尘境界训练呢，训练到什么？不起心不动念啊，看得清楚，听得明白，是智慧，一点都不糊涂，就聚而不迷。不起心不动念是定垢，是真心；起心动念是妄心，不起心不动念真心。就是至诚心啊，至诚心做主啊，待人接物啊，用真心不用妄心啊，这是菩萨的这三种心发出来了，这是菩提心。发菩提心，小乘没有，大乘是发身菩萨，所以菩提心一发就成佛了。圆教初住，别教初地，这多快呀！啊，六祖慧能大师。五祖把衣钵给他的时候，他就成佛了。他那个时候是发无上菩提心，啊，接受佛陀的衣钵，承担正法住世的使命，他代表。所以这个心不发在一发就成佛啊，怎么个方法？发法了，放下就是啊，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啊，这就是了。又，密宗我们看178页。最后的三行注解，密宗啊，最终发大菩提心，其教典菩提心意云：菩提之心，成佛之本，大事因缘莫过于此。佛跟凡夫差别在哪里？这个一定要知道，差别在用心不同。佛用真心，凡夫用妄心，差别在此地。菩提心是真心，啊，用真诚心待人，那就是佛。用虚妄的心待人，这是凡夫。

不一样啊。真诚心永恒不变啊，妄心呢，刹那刹那才能转变，所以一定要知道妄心不可靠啊，自己的主意啊不定啊，今天很好，明天就翻脸了。变化太大了，所以用真心好啊。真心可以跟佛菩萨交朋友，大家都用真心，妄心没有。佛陀教人没有别的，就是教人用真心，舍妄心，用真心。啊，先要把用妄心的厉害讲清楚，你就不想用它了。用妄心就是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是妄心变现。用真心，那你就是跟诸佛相应。你会升到诸佛刹土。啊，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不一样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我真相信西方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对于这个事情真放得下了，人就去了，没有丝毫贪念。说走就走，

大势至菩萨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我相信见佛的人有，但不是太多。缘成熟了，你愿意往生，真能去。

我们遇到了，用什么心态来跟佛交流呢？

附托给阿弥陀佛，由佛做主。我是这么个做法，佛要我留我就留，佛要我去我赶快去。为什么要留呢？为苦难众生。为这个留，不是为自己，与自己毫不相关。帮助众生增长信心，增长愿心，念佛求生净土，就为这桩事情。其他的好事与大众有利益附带的，不是主要的。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不能搞错了。我们知道阿弥陀佛的心，知道阿弥陀佛的意思，能帮助他，要全心全力帮助。不能帮助，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提升自己。有缘的时候再来，这就完全对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想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178页，178页，倒数第三行，倒数第三行。有密宗最终法大菩提心，其教典菩提心意云：菩提之心，成佛之本，大事因缘莫过于此。大事因缘是了生死、出三界、成菩提的意思。成菩提就是成佛，转凡成圣了，这是大事。大事因缘呢？无过于此了。前面跟诸位介绍过，菩提心就是真心，一切众生本来具足，一丝毫没有欠缺。我们跟阿弥陀佛，跟释迦如来，跟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同一个真心。同一个自信。真心就是自信，就是本性，就是法性，就是法身，就是法界。这个名词在大乘经里面有几十个，也叫第一谛。佛为什么一个名词说这么多的术语？这个是教学的方便，教学的善巧，叫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名字相是假的，不是真的。你要执着它，你就错了，不能执着，懂得意思就行了。所以开经记上说，愿解如来真。

舍意。四义法里面，佛告诉我们：一义不一语。我们一是一义，语言常说、短说、深说、浅说、多说、少说没关系，要依他的意。这些言语到底说的是什么？你能把这个听懂，就对了。所以马明菩萨教我们听教，听教就是听讲演，听讲经叫听教，不执着言说相，不执着名字相，菩提心是个名字。不执着心缘相，我想想这个是什么意思？你想就错了。一直听下去，听懂了很好，听不懂了别去理他。怎么办呢？第二遍再来。中国古人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念到一千遍，什么意思？自然明白了。真的吗？真的，一点不假。为什么？一千遍呢？你心入定了。入定就是什么？你的妄想、杂念，统统念掉了，没有了。那就是真心现前。真心能含一切意，真心能明了一切意，自然明了，不用学的。只要你真用真心，没学过东西，你一看就懂了，一听就懂了，一接触就懂了，彻底懂得了，很妙啊！是东方人教学，自古以来是教你开悟啊，不是教你记得很多啊。记问之学，东方人不取。东方人教你智慧，开悟就是智慧现前，不是知识。知识不能解决问题。智慧能解决问题。你看，智慧是自己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慧能大师开悟了，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第一个就是智慧。第二个德能，第三个相好，用这三个名词，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万法，通通包括在里头。这就是说，为什么叫你明心见性？只要一见性，全宇宙万事万物，你彻底明白了。不用学的，全明白了。这个重要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菩提心是成佛之本，真心呐，不要用妄心呐。处事待人接物，何必用妄心？妄心就是自私自利，

就是名闻利养，就是贪嗔痴慢，都全是妄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外面的境界现象也不是真的，刹那生灭，现在这桩事情，我们多多少少能体会到一些了。啊，看到近代科学家的报告，啊，宇宙当中所有的现象，归纳起来不外乎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啊，精神现象是起心动念，叫自然现象。不外乎这三大类，这三大类科学家今天知道了，发现了，全是属于波动现象里面所产生的。啊，整个宇宙是波动现象，很高的频率，啊，一秒钟1600兆次的波动，产生出三种现象。这三种现象就是大乘教里头阿赖耶的三细相、阿赖耶的业相，是自然现象，转向。也叫性息，科学家称为性息。啊，就是念头。啊，精神现象。第三个就是物质现象。啊，三个现象从哪里发生的呢？第一个就是自然现象，波动产生的，没有理由。啊，佛法称为呢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就是波动。为什么会有波动？一念不觉，一念觉，波动就停止了，就恢复正常了。啊，一念不觉呢，就是迷。所以迷是动的，觉是静的，像水一样。佛法里面常常用水比喻心，表法用水代表心。啊，供佛什么都没有，供一杯水。啊，水什么？水是真心，水干净没有污染，代表清净平等。啊，没有污染是清净，没有波动现象是平等。它能照见，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境界都照在里面，那叫觉。啊，照见。啊，用这个来代表，所以供一杯水，意思就是叫我们常常保持清净心、平等心、觉心。啊，照见一切万法，像《心经》上所说的，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自然现象、信息现象、物质现象，全都是空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近代的科学发现物质是假的，

物质怎么来的呢？物质从念头来的。是意念波动产生的一个幻象。我们叫它做物质。它是刹那生灭。能变的，意念的波动现象，所变现的物质现象都不是真的，能变所变都不可得，因为它都没有离开1600兆分之1秒的这个频率，它没办法离开。这种现象在哪里？就在眼前。因为它速度太快了，我们看不到，我们听不到，我们六根都接触不到，连念头都想不到。诸位想想看。1600兆分之1秒，我们念头能感觉到吗？没有办法感觉啊。真的，这个变化了，就在我们面前呢。一切法不离当下，所以大乘经上常说当下就是啊。这个话要对谁说呢？要对八地以上的菩萨说。为什么？他能捕捉得到他那个定功，他那种清净平等觉，1600兆分之1秒他能捕捉得到，这个很厉害啊。我们凡夫一般人常讲粗心大意，真的，我们真的是粗心啊。不但我们粗心，声闻缘觉也不行，全教菩萨也不行，一定到法身菩萨，他才能知道这回事情。可是真正能亲自见到亲自证得这八地以上，只有五个位次，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能见到其他的见不到，妙啊！这是宇宙的奥秘佛虽然揭穿了，没有人知道，说出来没有人懂听的总是含糊笼统。我们也搞了几十年含糊笼统一直到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我们看到这报告了，原来跟佛讲的是一样一桩事情这用科学来证明，我们相信了，不再怀疑了。这个事情好不好呢？不好。科学叫我们是不怀疑了。诸位要晓得，有疑情才有开悟，疑情没有了，开悟的指望就没有了。所以科学呢，把我们这种开悟这个缘呢，打掉了。

佛法为什么不用科学，我们就活就明白了。用科学之后，没有一个会开悟的。啊，你能知道，你能承认，不怀疑了，不怀疑就不开悟了。这种教学法在大乘里都不许可的。有疑才能开悟啊！啊，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啊，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帮助我们开悟。啊，大乘修学最高的目标，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说，成佛之本呐、啊，大师因缘，莫过于此啊。又《菩提心论》云：“此菩提心能包藏一切诸佛功德法故。”这一句很重要。为什么？一切诸佛功德法，这无量无边的功德法，都是菩提心所现的，菩提心所成就的。离开菩提心，哪有功德法？啊，于是乎我们就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就像佛一样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法？我们不会用真心呢，我们用妄心呢，那就永远不会呀。妄心跟功德法是相违背的。啊，妄心成就的是什么法呢？是一切善恶无记法。妄心成就的善法，现三善道；恶法，现三恶道。啊，无记法就是非善非恶，说不上善恶。他增长无明，也不是好东西。啊，佛教我们通通放下了，善恶无记都放下。啊，用真心。真心能成就一切功德法，所成就的一切功德法，就是全宇宙。啊，如果用净土的话来说，就是极乐的四法界。啊，极乐世界，四土就是四法界，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长吉光土。用真心，就是诸佛如来一切功德法；用妄心，就是我们常说的设法界一真庄严。妄心变的，妄心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

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啊，六道凡夫起心动念都是这个。这个东西制造六道轮回，制造十法界，你怎么能出离六道？啊，所以称它做烦恼法。烦恼法的对面是功德法。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无量劫来，无量功德之所成就。故修真出现。那我们今天要修，要真。修是什么呢？修就是放下。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84000法门，用一句话把它说干净，就是放下。没有一个法门不是叫你放下的。啊，我们现在用这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用了，但是没放下，所以我们没办法证得。如果我们用这阿弥陀佛真放下了，其他念头全没有了，叫放下。还有别的念头你没放下啊，天天念阿弥陀佛还有别的念头啊，念到了纯一无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了，那叫放下了啊，那叫修，那叫功啊，那叫正，这都出现了啊。我们所以修，修不放下了，那个修是修世间的福，修善是修福啊，善是因，福报是果啊。念头不善，那就修三恶道啊。念头善，先修三善道。跟佛不一样，佛的修是放下啊，用一个法门专修，一个法门用这一个法门把所有一些杂念妄想烦恼习气全部把它排除掉，这叫修啊。真正一切放下，果上就一切成就，不可思议啊。所以大家不知道放下的好处啊，不肯放下，放下好处太多了。真正放下之后，你无所不知，你无所不能啊。为什么？自信里面智慧先前了的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你真的大圆满了啊。那凡夫烦恼习气重，不相信，所以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为什么修那么长的时间得不到像经上讲的这种殊胜的利益？什么原因？半信半疑。你说他不信吧，他很相信；你说他信吧，他妄念很多，杂念很多，那是什么？那就是疑。

一样是断掉了，叫真心。他的杂念没有了，妄念没有了，真心。还有这个东西存在，不是纯真，是带着妄，带着妄修行，不能成就功德。还是世间的善恶业因。我们常讲的福德。行善行善修福德，不是功德，功德是了生死出三界。福德不能了生死，出不了三界。总得要清楚，要明了啊。如果我们修正出现了，至少也得像印光大师一样。印光大师当得起这一句话，修正出现。你看这个老人，头脑多清楚。文朝里都所写的，把这个世间看透了。这个世间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讲得多清楚，多明白了。如果要能听他的话，遵守他的教训，我可以说，保证不出10年，世界和谐了，天下太平了。我们这一个国家都能遵守印祖的教诲，我相信只要5年，我们的社会安定，

一切混乱都消除了，人心清净了，社会和谐了。国家上轨道了，啊，中国人讲的大治，太平盛世它就出现了，顶多5年呢。啊，从什么地方做起呢？从全国人认真学习孝道，从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做起。叫什么呢？叫《弟子规》就行了。《弟子规》落实儒文化。感应篇落实英国的文化，十善业落实佛教文化，回过头来看看老祖宗，

千万年来，中国这一块宝土长治久安呐、读历史就知道啊。那个末代皇帝不守法。

啊，贪嗔痴慢。只知道自己享乐，不顾民生疾苦，就会被人推翻。所谓改朝换代，啊，那新一代的帝王，把动乱平定之后，厌恶修文，一般是5年，治理左右，政治就上轨道了，啊，就恢复社会的安定和平，就动乱的时间短了，太平的时间长。

他用什么方法？用儒释道。一般是用儒治国，用佛教民。佛讲真诚慈悲，把老百姓全教好了。用十善业道，三规五戒，我们常讲的三福六和，把人民教好了。用道教的仪规，祭天地山川，祭祖先。儒释道三教都派上用场，天下大治。

印光大师特别强调家庭教育、因果教育。啊，二因果教育里面，佛讲的很多，讲的很透彻，但是佛教不把这个当作一门主要功课。啊，所以我们讲的在因果这方面不如道教，道教比我们讲的多。啊，佛教里有没有？有。材料比道教还丰富，没人提倡。啊，我们早年做了这个工作，有几位同学，我是请他们用2个星期。查大藏经，把大藏经里的有关因果的东西统统把它抄出来，啊，结果有20多种经论，啊，把这个里面有关因果的

抄出来啊，这么厚一本，我给他定了个题目：注经佛说因果汇集啊，汇集成一本。比道教讲的圆满，因为道教讲果报讲得多，很多果报没有说什么因。啊，佛经里头有因，有因有果，都能对照起来。这个东西好啊！啊，早年我请江老师画了一幅地狱变相图，是一道教日历包抄做基础画出来的。画出来以后，我才想到，我说佛经里头一定有，果然找出来了。希望将来有人呢，再用佛经这个地画一幅地狱变相图，啊，佛经上所说的。那就更有意思了。人要真正知道因果，相信因果，不敢做坏事啊。做坏事有报应啊，报应太可怕了。所以印祖说，因果教育是诸佛菩萨大圣大贤教化众生的大权。如果没有这个东西，诸佛菩萨圣贤对于世间人作恶都束手无策，怎么教？怎么办？啊，今天就是因为社会不讲求因果，不相信因果，世界乱了，乱到最后无法收拾。啊，你所倡导的是不信因果，现在你要再信因果，不是自相矛盾吗？怎么能取信于民呢？那不要因果，又社会没法子收拾，这事在两难呢，真难。你问我，我也想不出方法。我只能告诉你，我相信因果。你不相信是你的事情，我相信是我的事情。我真相信。啊，这个世间人还有一部分人相信的。你问他为什么相信，他亲自看到的。啊，我也是亲自看到，不亲自看到，我不相信。啊，所以信心的建立是今天第一桩大事。啊，建立在孝亲。现在年轻人不知道父母之恩呢，要讲透父母跟老师要合作啊，不合作，这小孩教不出来。
啊，古时候父母跟老师密切合作，老师教孝，父母教敬，啊，才能把这个小孩奠定圣贤的根基，叫扎根教育。

啊，修真出现，就能为一切众生的导师。导师就是佛，佛就是觉悟的人，就是一个明白人。众生不明白，众生迷惑，明白人，觉悟的人要帮助他，要教导他。若归本呢，这是密言图，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事。啊，密言图。我们参考资料里头有啊，在第六页，密言故就是密言图啊，戒名大日如来之净土。密宗称为大日如来，密严经即金刚顶，一切瑜池经书为金台两部化身之一处，华严经所设之华藏世界，净土门所谈之极乐世界，皆为此之一面。这一句话很重要，说明白了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密言世界原来是一个世界。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名称不一样，修行的法门不一样，修成功了回到那个地方再一看，原来是一样的。啊，你到你的华藏世界，你到你的极乐世界，他到他的密言世界，最后见面都在一起。啊，才知道这是佛菩萨善巧方便，每个人根性不一样，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佛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到最后完全相同，你才晓得。这个时候你在佩服佛陀的慈悲，佛陀的善巧方便，不进去不知道，进去完全相同。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于是我们想到其他宗教讲的天堂，

讲的乐土，又何尝有两样呢？净土里面有同居土，有方便土，有十报土。那是每个人修行功夫前身不相等呐。有这些阶级，像我们同样这个业力到这人间来，六道里头的人生，营业相同营业什么？佛家讲的无极，儒家讲的无常，仁义礼智信。过去三生修这个修得不错这个善因。就是生到人间，可是生到人间，我们的贫富贵贱不一样。满业不相同啊，引导你这个业相同，满业不相同。幸愿持名，这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因业。满业什么？满业是你放下多少？你放下的越多，你在极乐世界品位越高。你放下的少，你在极乐世界的地位很低。就这个意思。但是极乐跟其他的又不一样。其他不带业。净土是准许带业往生的。因为带业，所以才有烦，才有同居土，才有方便土。华藏没有待业的，华藏没有听说有同居，有方便没听说，密言也没听说。那换一句话说，华藏跟密言，他们修学的程度比我们高。标准高，我们没有他那么高的标准。但是经中特殊，阿弥陀佛48愿，愿力加持，虽然是同居土。同就天人身份呢，得到佛力加持，也做阿惟越智菩萨，这就不可思议了。这就超过了密言，超过了华藏。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华藏跟密言，我们这一生未必能成就。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
60年这么长的时间，中国人口13亿，修密宗成就只有6个人。你就知道难。

啊，而且念老告诉我，这六个人呢，往生了，往后呢，往后没有了。啊，告诉我，修禅修密都不能成就，往后修行能成就的全靠净土。啊，所以。黄念老修过禅，他的老师虚云老和尚，他修过密，他是密宗金刚上师。临终的时候，他不实现密，也不实现禅，他实现净土。啊，一天念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他走了。他往生极乐世界，给我们做榜样啊！啊，这样的大德，啊，跟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同宗同教，显密圆融，到最后一招呢，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是做给我们看的，无尽的慈悲为末法众生做证明、做实现。啊，不仅仅是说，现身说法。啊，告诉我们，这底下说，密因者，以三密庄严之大曼陀罗道场也。啊，不空三藏，是唐朝时候人。啊，他所翻译的《密严经》啊，上卷说：“经此世界，名为密严。世中菩萨了，谢于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无想有情之处。”以三摩地力生智慧火，焚烧色坛，即以无明，转所依止得以成神，神足力通，以为眼识。啊，这是说须弥宗的这些大德。啊，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在欲界，在色界，在无色界，在无想天，在有情之处。啊，他们修定，三摩地是定。啊，从定开智慧。何时做比喻？啊，智慧开了。才能够破对色身的贪念，以及贪嗔痴慢疑的烦恼，乃至于无明烦恼，智慧能断。智慧像大火啊，把这些烦恼都烧掉了。转所以得一成神，啊，转所以证，这是用定慧转过来的。啊，得一生神，

神通智慧利用以为

啊，他们明心见性，他们具足了三明六通。又曰：欲界、无色界、无想天等天宫，如来回忆处啊，二妄密言住。啊，这是如来在欲界、色界、无色界、无想天这些天宫，这里头也有有缘众生，众生有感，如来有应呐、啊，应化四变。如来到哪里去了？二王密言住，他回到他自己的净土。这桩事情跟极乐世界一样，阿弥陀如来、大日如来，毗卢遮那如来、卢舍那如来，他们都在极乐世界常寂光净土。十方世界众生有感，他们统统都有应。啊，应用什么声音呢？应身。啊，叫应化身呐、啊。应化身的事圆满了，帮助这些众生问题解决了，自己知道修行了。佛菩萨就归位了，佛回归常寂光了，菩萨回归十宝图。啊，诸佛菩萨的事业如是，没有别的事情，全是为了教化众生。对于众生世间没有丝毫贪念，啊，所以教学四逼他就回去了。

一自难思定。啊，这是一自己可以说这个难思的定啊，就是自性本定。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这一句话就是讲的自性本定啊，五句里头的第四句啊，现于众妙色，色相无有边的，非于所能见。极乐庄严国，世尊无量寿，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啊，说明确确实实，十方世界，啊，有人再加个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如来，共同也发生了，一心一智慧，列无为也然。你说他是一尊佛变现的，可以。

啊，你所看的都不是真相，你只看到真相的一面。古人比喻作瞎子摸象，说的都对。啊，你要是全部都看到了，你就不会起心动念了。见与不见的都如如不动啊。啊，这就是其入境界了。啊，《金刚顶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为此佛刹，净以金刚自信清净所成，密言化在化言呐。”啊，金刚是比喻，坚固不坏，永恒不变。这是什么？这是自信。自信没有任何现象，所以它不坏。它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精神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它永恒不坏。

它永恒不变，啊，那么在显教里面称为华严，在密教里头称为密严，是一不是二。二教论曰：密者，金刚三密。啊，这个三是身口意。化者，开敷觉化了，是比喻莲花。言者，具种种德，万德庄严。啊，这个德是自性本具的，不是外头来的。见性的时候，自然现前。啊，不见性的时候见不到，实在不是见不到，不见性的时候变质了。阿赖耶能变，心生心现的这些相啊，是所变。啊，所以阿赖耶在里头的时候就产生变化。把菩提变成烦恼，菩提是智慧，智慧迷了就是烦恼，所以烦恼跟菩提是一体，觉迷相用不同。啊，他觉悟的相是万德庄严，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

啊，好有无量光，这是觉悟的佛的身相，弥量是凡夫。啊，那个好全不见了，相好都不见了。见是由心想生，由心想就是迷，你受的身，十法界的身，六道的身。你要是觉悟了，一念不生，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的本来面目就显现了。本来面目是什么呢？万德庄严，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就都显现了。啊，一迷了时候就没有了。啊，相变成六道。有漏的这个身相，智慧变成了烦恼。啊，德能也丧失了，都变成无能。啊，你才晓得阿赖耶对我们产生多么严重的伤害。所以佛教我们把它舍掉，那是个虚妄的根，染污的根。啊，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恢复自信清净心，把这些东西统统放下。这就对了。啊，为什么放不下？用它用得太久了，养成习惯了，不知道它是错误的，都以为它是对的。啊，真的。佛眼睛看一切众生，没有别的，错用了心。本心具足的智慧，德能相好，完全迷失了。佛在一切经教里给我们说出真相，我们不相信呢。说假的相信，假的在面前；说真的不相信。花开悟教化，这讲开悟啊。大彻大悟啊！大方光明啊！啊，才真正见到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充满了法界。啊，变法界一真庄严，你真见到了。啊，这一恒沙福德，尘宿三密，庄严圣土。啊，尘宿说不尽。啊，大乘里面说。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

的身相。啊，土呢？我们居住的环境呢？土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居住的宫殿，宫殿有无量宝，宝放无量光。啊，为什么是无量的？因为自性没有量，自性是无量的。啊，所以觉悟之后，身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啊，所以都是无量啊，啊，是名曼陀罗，啊，曼陀罗是坛城，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道场，修学的场所，教学的场所，弘法的场所，啊，度众生的场所，就叫做曼陀罗。于且经钞上说，是说两部法身所依土，密言华言华藏也。啊，两部就是圆满。显教里面称三藏。啊，经律论三藏。密宗也是这个分法。啊，经藏。跟论藏，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大乘84000法门，修成正如，都是在华严华藏。学密的称之为密也。实际它是一不是二。用的方法不一样，达到的目的地完全相同。

所以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事。在经中好像比这个更殊胜，啊，为什么呢？世尊在经典里头告诉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讲经教学没有中断过，因为极乐世界

往生的人证得的是法性身，居住的是法性土，身体健康，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精神永远饱满。啊，我们这个世间形容为禅悦为食。啊，色界天以上的人就不需要饮食，没有睡眠了。靠什么养身体？禅悦。在极乐世界也如是。啊，财色名食睡，这个五欲没有了。你连念头都没有，不但没有这个事，念头都没有，都断掉了。啊，每一天听经，不中断，法喜充满。所以，你进入讲堂，你离开讲堂呢？离开讲堂就成佛了。你没有成佛，不会离开讲堂。离开讲堂就毕业了。就成佛了，到哪里去了？到常寂光去了。啊，那么每一个人离开讲堂的时间不一定，有人很快离开了，有人很久才会离开。啊，那就是你开悟的程度不相同。啊，但是虽然身体没有离开弥陀的讲堂，你有能力分身化身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供佛闻法，化身去的。化身管不管用？管用。化身跟真身没有两样啊，你真到那边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听经是开智慧啊，所以多少人教你啊，教你的人不是普通人啊，不是菩萨，是诸佛如来教你啊，也就是说设方一切诸佛如来都是你的老师。这个利益到哪里去找啊？走遍虚空法界你找不到啊，只有极乐世界有。所以能不到极乐世界吗？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往生净土那个心就定了，不再怀疑了，不再动摇了，不再去想其他的了。你一生就能证得究竟圆满。这个机缘我们这一生遇到了，遇到要不掌握到，对不起阿弥陀佛，对不起一切诸佛如来。为什么？佛在这个经里头多次告诉我们，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的人，能信，能发愿，能念佛求生，皆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我们这次有缘遇到，得无量诸佛威神加持，让我们能相信这个法门。

能发愿求生。啊，这种诸佛加持力无量诸佛了。我们真发心，真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这无量诸佛欢喜啊！啊，他的加持得到效果啊，没有唐娟呢，欢喜，一定要成就啊！我们的家亲眷属，不但这一代。过去世生生世世啊，父母兄弟眷属现在散居在国道啊，我们成佛了，我们的天眼通通能看见，通通能记得，有缘都要帮助他，有善缘的帮助他，有恶缘的也帮助他。啊，只要是有缘普度啊，不是你真有能力了，啊，有智慧有德能，啊，帮助他们。念佛求生净土，我们用这个方法成就的，我们也用这个方法帮助别人，这个方法无比的殊胜，这个方法真正有效，能起一切众生的根性啊，所以我们成就会有很大很大一批人跟着成就。啊，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法门。这就是不起于坐能成一切佛事。又赞菩提心曰，若人求佛慧，通达菩提心，父母所生身，俗证大觉位也。大觉是如来，大觉是成佛。啊，意思说，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用父母所生的这个身、肉身，就能成就究竟如来的佛果。说明菩提心重要啊！菩提心要记住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都用这个心。用真诚心，清净不被污染，啊，不受外头境界影响，清净平等，没有高下，啊，有高下傲慢就生起来了，啊，高是别人不如我，下是我不如别人，这个念头都没有，叫平等心。平等心是真心，高下是高下是分别心。啊，没有分别，平等心现前；没有染污，清净心现前。染污里头最重的情执。
啊，明文利养、贪嗔痴慢都是染污。啊，没有这个念头，为什么？知道一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金刚经》上教给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般若经》告诉我们，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我们真正能够常常用这个来关照，清净平等就显现。

啊，清净平等，自然就生智慧，不生烦恼，转烦恼为菩提，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往生的，你没有障碍了。啊，为什么别人能够在一切境界里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别的，他彻底明了一切法不可得。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在一切法里根本就不起心动念。那他处事待人接物，一片真诚、智慧、慈悲，自然流露出来。啊，虽流露出来，依旧没有起心动念。高啊，是自信自然流露啊，这是诸佛如来。啊，这是我们自己本来面目。下面这一段在179面第三行，又注经之王华严经云，这华严经称为注经之王啊。这里头有一句话说，妄摄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没有菩提心，修一切善法，在世间上好啊。他果报什么？天上，享天人福报啊！啊，在人世间。做大官发大财啊，这都是什么？没有菩提心修诸善法啊？为什么是魔业呢？做大官的会不会傲慢？发大财的会不会贪念？很容易犯啊。所以他在享福当中他造罪业，那佛讲经了，不善的业成熟了，他就堕三恶道去了，这叫魔业啊！你从因果上去看就晓得了啊。他如果没有那么大的高的地位，造不了那么重的罪业，他不堕地狱啊。只有做了帝王啊，杀人不要偿命啊，普通人杀人要偿命啊，他杀人不偿命啊，发动一个战争不知道死多少人啊，不偿命啊，但是死了以后要偿，活的时候没有人叫你偿，死了之后阎罗王要你偿，要你到地狱去受果报。啊，所以华严经上教给我们，不许佛弟子发这样的心。啊，发什么心呢？去做帝王的心，做将相的心，做大官的心，都不许。
啊，为什么呢？嗔业很重，不希望弟子有大的财富。为什么？增长贪心，来世是恶鬼道啊，嗔恨重，杀人多的是地狱也。佛说得很清楚啊，佛讲因果不是讲两世啊，讲生生世世。什么是善？生生世世都善，这叫真善。这一生善，来生不善，不是真善。这一生有福报，来生没有福报，不是真福报。啊，这些只有佛，只有菩萨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让我们真正把妄念放下。法心之要不可不言可语啊，说明发菩提心重要啊，非常重要，不能不知道的。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看住起，一向专念者，啊，发菩提心就讲到前面了，啊，这讲的下面这一句，一向专念，一向二字有数意，有好几个意思，啊，这里给我们举了五个，第一个，朝向一方前进，这是一项。第二个呢，偏向一边，那也是一项。第三个是一位，一位的意思。第四个是总是的意思。第五个是一段时间，这都有一项的意思在里头。故知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即专，就专的意思，恒，永恒，啊，依靠，止于一处，止在这个一念上，所以你看这有四个意思，专念、恒念、依念、止念，啊，念这一句符号啊，啊，念阿弥陀佛的名号，一向专念本语弥陀本愿第十八

生念必生之大愿。弥陀因中发生念必生大愿，故行人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必得往生净土，圆证不退之妙果。这一段话很重要。啊，一向专念从哪里来的？是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来的。啊，第十八愿说的是什么？这里举出来了，弥陀因中发生念必生的大愿，这第十八愿，生念必生。故行人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必得往生净土。那么生念必生，生念怎么讲法？啊，到四十八愿的时候，会有很详细的说明。啊，生念当然是临终最后这个念头啊，临命终时人的心愿是念佛，是求生净土，就必定得生啊，生念一念都能往生。啊，所以有些人听了，这法门好哎，临终生念能往生，现在可以什么都不干，到临终的时候念十句佛号就能往生，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啊！真能往生吗？真能往生，阿弥陀佛本愿如是。可是你要问问，你临命终时能念吗？临命终时你还能记得阿弥陀佛吗？这就难了。如果临命终时，很多临命终时病重的时候连家亲眷属都不认识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大家帮你助念，你都不能跟，可能你还讨厌，还得骂人。啊，这个事情我们见到啊，亲眼所见的。我初出家的时候，在圆山灵济寺，灵济寺有个念佛团，啊，那个团长是个老居士，福州人，姓林。啊，平常每一个星期他们共修，就在灵济寺这个道场。他们是灵济寺的护法，啊，在道场共修，他自己当为奴，念佛念了几十年。法器巧得好，他会教法器。啊，可是临终之前病重的时候，他不想往生，他怕死。他教大家念观世音菩萨，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病好。啊，不要让大家念佛。你说临终怕死，对这个世间贪念啊，到最后走得很不好，对我们亲眼看到的啊，天天劝人念佛，

到最后自己落得这个样子。啊，世间放不下了。我们到那个时候能放下吗？你有把握吗？所以一定要知道，那是最后的关头，不可靠。啊，我前面一堂课报告的这往生那个居士，他太太见到阿弥陀佛，都是求生净土啊。阿弥陀佛问他要不要去，他不敢答应，结果佛走了，走了之后后悔呀。啊，为什么佛一问他就问的，就想到他的小孩。那小孩怎么办呢？不知道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可不能牵挂了，一牵挂就把他拉回来了。啊，可是他先生听他讲这个故事呢，先生的信心坚定了，是吧？真有阿弥陀佛，真有往生这回事情，他就真干。天天加工永恒啊，不让他太太知道。走的时候根本不说，他没障碍啊，留下遗嘱，不跟你讲，站着往生。啊，这聪明人呐、啊。啊，所以对这个世间确实一尘不染，我们才能去得了啊！啊，身体呢，不要去照顾身体了，身体丢掉了，啊，连身体都不要不照顾了，其他的就好办了。啊，什么都随缘，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才能成就。啊，一切随缘，不攀缘。才能保证我们自己成功。所以，决定不能有侥幸心。啊，自己造一点罪业没有关系，可以待业。临命终是生念，啊，这个是决定不可靠，自己欺骗自己。现在就要真干呐，随时可以往生呐。什么时候佛现前，我就跟他走啊。问我有没有留念，没有了；还有什么牵挂的，没有了；有什么交代的，没有了，通通没有了。他马上就走了。有一念牵挂了，就把你挂住了，你就走不了了。所以这个太可怕了。啊，所以要学。啊，特别是有需要的人，贫穷的人。苦难的人，全心全力帮助他。反正我们要走了，统统各留给你们。啊，不要有任何牵挂，有任何惦念。

发心，发心真心与西方有极乐世界，真心有阿弥陀佛，我愿生西方，我愿意。

追随阿弥陀佛，向他学习。啊，这样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就必定得生。说经中上辈、中辈及下辈往生之人，皆由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而往生极乐净土。上中下三辈都同样的啊，所以发心重要，真心真愿就是无上菩提心，盖以果觉因心啊。这个法门是把阿弥陀佛果觉作为我们的因地心，这是很特殊的例子啊！一切法门先修因后修果，这个法门是先用果觉做因心，因果同时啊，就近方便呢，不是普通的方便法门。全显弥陀，一尘愿海，六字洪名，不可思议之微神功德。这真的一点都不假。那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我们凭什么往生？凭阿弥陀佛的威神功德，我们只要真发心，现前每一句名号都具足阿弥陀佛不思议的威神功德，现在就是啊。所以才有这样殊胜的果德啊！临终一般都是寿命到了，佛来接引。寿命没到行不行？行。我念佛，我求生，我就想往生，想早一天往生，我还有寿命，不要了。啊，可以通通交给阿弥陀佛做主。阿弥陀佛要我多住几天，行。啊，多住几天什么意思呢？我们很清楚，要我们表法给别人看，不就是这个意思吗？除这个意思之外，绝对没有第二个意思。啊，那我们就做个表法给大家看嘛。啊，如果没有必要，佛知道我们没有这个缘，那别人不相信我嘛，没这个缘，我们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去。啊，我天天都想去，这样好啊。啊，有留的必要。我相信我留在这里，为什么？实在讲，我什么长处都没有。啊，大概只有一点。学佛到现在61年呢，没中断啊，54年讲。

0: 经教学没中断，我讲过很多经论，最后讲这一部经，得做个好样子。啊，我的选择不是随便选择的，不是外行选择的。啊，我有这么多的经验，让大家可以相信，大概就表这个法。啊，把夏莲老的法、黄建祖老居的法表得更圆满。你看，一个汇集经，一个汇集注解，那我依照这个注解来修行，修成功了。啊，大家相信，不再怀疑了。哎，应该就是这样的了。啊，那么这个事情我们当然要做。啊，所以你要问我在这个世界还能活多久，我说我不知道，你去问阿弥陀佛，他知道。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接我，我什么时候就走。再没有牵挂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1: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大经可著，第180页啊，180页。我们从倒数第四行看起，有一切专念者，故云上经行受，下知身念。这一项专念的这一句，古德解释的很多，也非常精辟，紧接着发菩提心啊。那么由此可知，不发菩提心，这一项专念呢，还是不能往生。发了菩提心，没有一项专念，也不能往生。欧耶大师虽然说，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品位高下，决定在功夫的前身。好像发心跟念佛是两桩事情，实际上是分不开的一桩事情啊，决定分不开。为什么？第十八愿讲得很清楚，临命终时身念决定得生啊，最后还是落在要念佛了。那个身念就是一项专念啊，十句念念相续。啊，功夫前身没有说念佛多少，没讲这个。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啊，不是说一天念十万声就能往生，品位就高，不是的。功夫前身。人家念一句功夫深的人，抵我们念100万句都不止。为什么？如果是散乱心念佛，就没有功夫了。啊，一心念佛就有功夫。一心是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一念可不得了啊。为什么？这一念是真心在念。啊，我们一般人念佛是用妄心在念，念佛的时候有妄想，有杂念，啊，甚至有

牵挂有忧虑啊，这个虽然念呢没功夫啊，人家念的很少，一天只念个十句，念个100句，但是他是一心专念，这就叫功夫啊，功夫深的真的是没有杂念。那么念佛功夫跟发菩提心有密切关系，真正用菩提心念，这功夫深呐！啊，所以菩提心不能不讲清楚，不搞明白，关系太大了。啊，菩提心是自己的真心，是自己的本性，不是从外头来的。那我们在8年前，05年的元旦，在澳洲布里斯班跟同学们做了一次讲演，题目啊是爱心遍法界，善意满人间啊，用这个讲题，我写了一个提纲，讲话的提纲啊，那一天有翻译，我们2个小时，实际上是1个小时啊，很多当地人在听，有不少人听得很感动啊，这什么？这是菩提心。这一篇东西现在印成单张，有中英文的翻译啊，虽然是8年前了，还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确实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不能离开它。这一篇东西所说的就是无上的菩提心我今天还是照这个大纲的原文一字不漏，我们再重新温习一遍。啊，尊敬的同学们，大家好。这些年来，我们将爱送到全世界。肯定人心本善，人人皆有佛性，希望人人能学会自爱，这是关键。如果没有自爱，下面全是假的，你决定做不到。啊，圆满自爱的人就成佛了，就是大圣人，他懂得自爱啊，爱自己的真心，爱自己的真心

这个爱是自信的核心，是自信的原点。自爱才会爱人。啊，现在这个社会就是缺少这个。人都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不知道自爱的。啊，自爱的人决定是向上提升，一定要把自己提升到大圣、大贤的地位，这自爱啊。提升到究竟圆满，就成为佛陀。啊，所以谁懂得自爱？菩萨。声闻缘觉还不够啊。菩萨懂得，为什么？菩萨发菩提心，自爱就是菩提心啊，他才能爱人。爱人决定不害人，才能爱家。中国古时候的家是团体，形式上中国的家没有了。啊，今天有社团。啊，社团可以把它解释为中国传统的家。啊，有企业的社团，有学术的社团，有政治的社团，有工商的社团，也有教育的社团，社团很多。啊，社团是个团体组织。啊，中国人从前的家是团体素质，所以大家庭啊，今天社团就是大家庭。所以爱家就是爱团体啊，爱国，爱世界，爱众生啊。爱这个字在中国六书里都叫会意，你看到这个字的样子，你能够体会它，它什么意思？啊，它从心、从受、从心，啊，这个文字组织起来的，啊，它有心，它有受，啊，以真心感受为意呀。真心感受是爱呀，啊，说明他不是妄心的。啊，真诚心的感受就是爱，真诚包太虚。真诚心有多大？啊，它包虚空法界，大乘佛法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这个意思。量是它能容，能包容。啊，全宇宙它能包容。这么大的心量，这是佛的心量。自己要直下承担，佛的心量就是我自己的心量，
我自己的心量跟佛的心量是一，不是二，没有两样。啊，问题是我们迷了真相，对宇宙的真相。

样一无所知，把自己身体执着为我，身体之外都不是我，所以心量小了，小得可怜了，不能包容别人，这就产生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到了极处，连自己都不能包容自己。这可怜到极处啊。自己不知道爱自己。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不知道保重身体，不知道保重自己的德行，自己本来具足，中国古人所讲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是你自心里头本来有的，你一样都不缺。那今天变成什么样子？变成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就是不知道自爱。孝悌忠信，仁爱和平，这是信德了，这是自己啊。现在不孝、不悌、不忠、不信、不仁、不爱、不和、不平，这就是不自爱呀。佛给我们讲的五戒十善是自己的心得。我们现在全丢失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杀盗淫妄，都是贪嗔痴慢。这说的是说的人不知道自爱。自爱的人一定是坚固守住自己的心德，一切时一切处永恒不变，这种人是自爱的人啊。自爱是圣人啊，自爱是佛菩萨了，不是普通人了。不自爱的是凡夫啊，六道凡夫不自爱啊。四圣法界里面的人，懂得一点自爱，不圆满。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鼓励同学们一起学习的，要自爱，从这做起。自私自利不自爱，名闻利养不自爱，贪图五欲六尘的人不自爱。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疑的人不自爱。

啊，遵守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的人，这种人自爱。我们总得

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真诚、报太虚、仁爱、周沙界，周是周边呢、啊。沙是像恒河沙一样，一样多那样的世界。落实在世间，就是弟子规；落实在佛法，就是十善业道。所以弟子规、十善业道、太上感应篇，那是自爱的具体说明啊，这三样东西，你看到生欢喜心，你看到百读不厌，千遍万遍的越读越欢喜啊！不但你能够读，你能够奉行，字字句句都变成自己的思想、言行、生活，你是真正自爱的人呐、啊！啊，所以慈悲遍法界，善意满娑婆。法界跟娑婆是佛家的术语，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宇宙啊，全宇宙，一切是十善业道遍法界，弟子规的教诲满娑婆。啊，爱就是十善业道的圆满落实。也是世界文明的遗产。每一个人都有。现在虽然迷失了，迷了自信，好像完全没有了，其实他在，一丝毫的损伤都没有啊，你什么时候把它找回来，它就回来了。我们要肯把它找回来，越快越好啊。啊，爱就是弟子规的圆满落实，也是人类智慧经验的成传。中国古圣先贤，我们的老祖宗，世世代代把这个传下去啊！啊，这就是教学，特别是家教。啊，中国人非常重视家教。教导子女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怀孕的时候开始。学习周文王的母亲，他懂得。那他母亲怀孕的时候，那就是怀孕周文王，在这十个月当中，他能保持身心啊，这个心行呢，心。

是心态，行是行为，啊，心身，就是言语造作，都非常谨慎。啊，目不视恶色，是眼睛不看不好看的东西，不看；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啊，这个傲言就是佛经上讲的恶口。啊，连恶口都没有，妄语、两舌、绮语当然没有。在佛门里面讲，就是怀孕的时候，她懂得持戒，戒持得很严。在中国传统来说，她守礼，怀孕之礼，她守得很好，做得很好。啊，所以小孩出生，这小孩就是文王。容貌端庄，啊，好教，好养，孩子听话。父母大人在小孩面前也要守礼啊，不能让小孩看的，不可以给他看，不能让孩子听的，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他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全是善的，这叫扎根教育。啊，母亲时时刻刻不离孩子身边，在旁边守住保护他。啊，决定不许可邪恶接触到他。啊，这样看3年，1000天呢。啊，到他满3岁。啊，这是中国古人讲的扎根教育。这是什么教育？这是爱的教育。母亲对孩子没有爱心，他做不到。他有爱心，他要保护他，不能让他受到丝毫伤害。啊，3岁所打扎的根，中国古谚语有所谓：“3岁看80。”啊，3岁母亲扎的根呢，他到80岁都不会改变。他都能守住啊，这是什么教育？圣贤教育啊，真诚爱心的教育。这个教育古时候有啊，现在没有了。古时候很普遍，家家都懂得这个教育，所以社会祥和，人皆善良，容易培养啊。现在呢，现在做母亲要像文王这样爱护他的儿子啊，好好的来陪他1000天，不接触邪物。长大之后跟别的小孩玩，一上学一踏进社会了，
社会是个大染缸，马上就染污了。你的心血就白付出了。这时候怎么办？啊，在这个时候，就是印光大师讲的了，因果教育当家。人真正相信因果教育，他有能力辨别善恶，有能力辨别是非，啊，三四岁小孩就有这个能力。他敢不敢去染这个恶习气？不敢。为什么呢？将来有恶报啊。啊，那么今天这个世界，教育能救国家，什么教育最有利益，这个力度最大，叫因果教育。收起现前现世的因果，不要讲过去，过去人家不相信啊，说人家写小说写的未必是真的，现前的因果报应啊，报纸上刊登的，电视上面报道的，啊，办案人员亲身所见的，这非常有说服力。啊，这个要多加宣扬啊。这是救世之道啊！啊，如何挽救世道人心，要从这儿下手。啊，善有善因，恶有恶报啊！啊，明白因果报应，他不敢起恶念。为什么？畏惧三恶道的果报啊，恶念都不敢起，怎么敢做恶事？这个社会自然就恢复和谐了啊，恢复安定了所以因果教育比什么都重要。那么爱是弟子规，是感应篇，是十善业道的圆满落实，也是人类智慧经验的成传。在东方世世代代成传下来，啊，对这个抱怀疑态度，不相信，不尊重，不肯学习，在中国历史上，慈禧太后啊，慈禧太后戴的这个头啊，对儒释道不尊重。

自己掌握着政权，以为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愿胡作妄为啊！今天他在哪里？在地狱，出不来呀！他罪太重了。啊，毁灭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毁灭这个民族，毁灭这个国家，毁灭全世界。一切众生幸福的根源，被慈禧太后破坏了。所以他这个罪是没有办法得到赦免。啊，后悔也是枉然。啊，这是个带头的人。啊，以后不少跟进呢。才造成今天整个世界混乱的局面，整个世界灾难遍满的世界。佛说一切法从心相生了，心行不善，社会动乱，灾难频繁。

下面我们总结，爱就是真心，就是真心，就是真如，就是法性，大乘经上所说的。这个爱，大乘经上叫它做菩提心。爱就是本心，就是本善，就是纯净，就是纯善。对，东方圣贤所说的。爱就是真理，就是真谛，就是生命，就是永恒。这是一般学术界里所说的。幕后说，爱就是神圣，就是上帝，就是真主，就是圣灵，这是世界所有宗教所说的。都是说的这个爱字。爱字是万德的根源。信德的原始点、原点，展开来，万德庄严，万不是数字，是形容无量无边的。称心之德啊，这是个原点，真诚的爱，爱孕育出宇宙万物，天地万物无一不是从爱心而生而长。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幕后一句，他说：“

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宇宙之间一切法，是从自信原点发生的。这个原点就是真诚的爱心。我们不能不知道。果然知道了，对于宇宙之间任何一法啊，一粒微尘，一株小草，一个蚂蚁，一个小虫，你都会用真诚爱心去照顾它。啊，为什么？这是真心的流露。啊，不要小看一个蚂蚁，一个蚊虫，也许它前世有崇高的地位，有亿万的财富，他这一生变成这个样子，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小呢？因为过去生中啊，他以为他太大了。万万人之上啊，功高我慢，这个果报啊，它变得很小很小啊，变成个小蚂蚁了啊，蚂蚁窝里头去当王。

这因果事实你看到的越多越好啊，你的心才真正觉悟啊，才真正平等呢。啊，真正了解宇宙之间一切万物的真相。啊，科学家给我们的报告，他们发现了人真有灵魂。死了以后，他的灵魂都回归自然了。这个话没说错，但是也没有说对。啊，回归自然是最后。肯定回归自然，这是佛法里讲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最后决定成佛，成佛是回归自然，没有成佛，回不了自然。啊，在哪里呢？在六道里头，在十法界里头。啊，造业受报啊，因果循环啊，没有出头的机会啊。机会是什么？是佛法。啊，这个世间人多，以地球来算，地球上70亿人。啊，幸福的人有多少？

一般社会学家概略的估计，全世界幸福的人大概6-7亿人，这是概略的估计。啊，在宗教里头，以信基督教最多，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啊，差不多有20多亿人。啊，佛教只7亿，少数啊。这7亿佛教徒里头，有几个人遇到真的佛教？啊，真正懂得佛教是什么的，有几个？

真正遇到了，是真的佛教了。他明不明白教义？教义明白了，他相不相信？相信了，他肯不肯修行？真修行了，肯不肯放下？一层一层淘汰啊，到最后没剩几个人了，不多。一层一层就淘汰了。到最后啊，我们预料的估计决定不到1000人，在全世界。这是包括净土，学佛真正能往生的。确实不多，真难得了。那么不能往生的人，统统要搞六道轮回。真佛弟子，我们就晓得了。他是什么心呢？念念求生净土，念念放下娑婆，这个世界与我不相干呐！我跟他没有干涉。有利于众生的事情。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心里头呢边都不能沾，不能要名，不能要利，不能有喜欢，不能有厌恶，这念头不能有。要怎么呢？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这就对了。绝不妨碍我求生净土，这一点重要啊！如果妨碍净土的话，我修净土这个最重要，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不妨碍自己能做得了主，就是。不起自私自利的念头，不起贪嗔痴慢的念头，这些没有这个功夫不可以。你接触就是染污，接触多，染污就严重。这一生念佛往生的缘。你就得不到了。来生再遇到，不知道是哪一劫，怕的时间太长，轮回里都受这个苦，

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啊，爱是万德、万能、万福的根源，根本呐。做人不能没有爱心，齐家要有爱心，治国要有爱心，天下得到公平也需要有爱心。这一个爱字全贯穿了啊，这个爱心就是菩提心。一切福神所证所得，即是自爱。二种落实，这个二种就是十三业跟弟子规。啊，今天我们再读这个二种，要加一个三种落实，要加太上感应篇。啊，没有太上感应篇真的不行。啊，道德约束不了人。因果能，因果人，因果会叫你，你杀人。今天你有权有势，你杀人不要偿命。可是死了之后，你到鬼道，到地狱道，被杀的人要问你索命，你的麻烦就来了。如果你的福报不够大，在你晚年的时候，被杀的这些人都在你的周边。啊，在你周边，你周边就阴气很深，你头脑就迷惑，常常干出坏事，啊，加重你的罪业。这就是冤亲债主来索命、来讨债的。啊，所以懂得因果不敢做啊。啊，现在这个社会，堕胎的风气很深。啊，堕胎是杀人呐、啊，杀自己的儿女啊！儿女到你家里来投胎，跟你有缘。佛经上讲得很清楚，缘四大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这四种。啊，这个小孩要是来报恩的。啊，过去你对他有恩德，他这一世遇到你来报恩的，孝子贤孙，你把他杀掉了，这报恩呢就变成冤仇了。啊，恩变成仇，他再来的时候是报仇的。你说你麻不麻烦？

讨债还债的，原本是债务关系，你现在把它杀掉，债务之外还加上仇恨，你决定跑不了啊。啊，死了之后，各种地狱的罪你都得要去受啊，你受不完的罪啊，最后还要还命，欠命的要还命，欠债的要还钱。啊，杀生吃肉，这现在社会好像是正常的现象。你完全看错了。佛经上说，你吃他半斤，你来生还他八两。为什么？你欠他的。啊，你吃羊肉，来生你投羊胎，你被他吃。啊，你吃鸡肉，来生你变成鸡也被他吃，就这么吃来吃去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啊，想想我们一生吃了多少众生肉，哪一辈子才能还得完？就害怕了，要怎样才能不还呢？现在学佛懂得了，把我们所修学的功德统统回向给他，把过去这个冤结化解，啊，希望这些冤亲债主都变成我们同参道友，我们一起来学习，将来大家统统往生极乐世界。除这个办法之外，没有第二个办法。啊，许许多多人给你讲的这些方法都不是真的，都不能化解问题。化解问题只有这一法，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我脱离了，我一定要发心，帮助他们脱离。啊，我这一生所吃的、所杀的，我一定帮助他。我一定救度他们脱离苦海。这些众生才肯原谅你 啊才肯接受我。化解怨恨的条件，我们自己修得不好，他来找麻烦了。为什么呢？你说的话不算数啊，你做不到啊。你真正修行的欢喜啊，他来做你的护法。为什么呢？你成就就是他成就，我们共同成就啊，所以他欢喜做你的护法神。一切佛身所教所化，前面是所证所得，记住是真爱。所教所化的呢，这是爱他。一切众生都要爱。

有情的众生，动物要爱他，植物要爱他，山河大地要爱他，没有一样不爱啊。他是自信所生所现，他是妄心

能变所变，妄心跟真心本来是一个心。为什么叫他妄？他迷了就妄，他觉悟了就是真。

一切圣贤的教化就是真诚爱心。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生活规范的教育，在印的时候把十善业道加上去，三灾是果，三毒是因，这个我们在学习分享里面多次说明啊。特别是大乘直观给我们讲业病的因果大乘直观讲病的根源有六种最后一种是我们自己造作的恶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善的这个业所感得的疾病呢？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明白了，搞清楚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不能不小心了，不能不谨慎了，啊，我们印出了这一篇，希望大家要多看。要常常记在心上。啊，这一面是总说，或迷、痴情、痴情这四个字，完全是一桩事情。视同名义，有这四个字，有惑，有迷，有痴，有情，这叫凡夫。这四个没有呢，就叫圣人。放下七情五欲，身心健康，智慧现前。断见思成正觉，就是阿罗汉。断尘沙成正等正觉，就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就是成佛，就是如来。全在自己啊，人人有份。啊，佛是什么？很多人不知道。佛这个字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啊，他的意思简单的说，我们从三皈依里面讲，皈依佛二祖尊。啊，这个二祖就是佛的意思。啊，二是什么？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福德。

就这两样。足，足是满足圆满，智慧圆满了，福德圆满了，这叫二足。啊，两种圆满里面最尊最贵的就是佛。啊，什么叫最尊？它是究竟圆满，不是两样都有，两样都真正究竟圆满，没有丝毫欠缺，这个人称之为佛。啊，我们居住在此地，还有一些邻居不知道，听到佛好像听到魔鬼一样。啊，极力的排除拒绝，啊，不准我们念佛。他要是了解意思，他就后悔了。不要智慧，他就愚痴；不要福报，他就贫贱。那么这些人甘心做愚痴贫贱的众生，你说可怜不可怜？佛带给他的是圆满的智慧呀，圆满的福报啊。他不要福报啊，他不要智慧啊。啊，这是什么人呢？是三恶道的人啊。不是世间人呢、啊，世间人要福要慧呀、啊，求福求慧呀、啊，他不要福慧呀、啊，你说多可怜！啊，止观里面所说的恶业所起的。七种病因啊，第一种杀业，杀众生，吃众生肉，啊，容易感染肝病，啊，肝炎、肝癌。容易得这些病啊，在身体外面呢，外面感染眼睛，对应的眼睛眼病啊，年纪老的少了，眼睛看不见了耳朵中听了听不见了，都是业啊，啥感染的这些病，肝炎病，到其肺鼻病，啊，道行，取不义之财呀、啊，这是道的行为呀、啊，啊，喜欢占别人的便宜。占便宜的念头就是盗心啊，心是盗心，行为也是盗的行为，它容易起肺病啊，肺癌、肺炎会得这些病，再得鼻病。啊，鼻严重的，得鼻窦炎，不能呼吸而死亡的很多。啊，第三种是淫欲，过度的淫欲，感应的是肾出了毛病了，耳出了毛病了。啊，耳跟肾是通的，妄语。不要小看了妄语，佛把妄语。

列入众戒，说明他是有害于自己，有害于别人。那妄语里面包括两舌，包括绮语，包括恶口，果报都不可思议。脾脏出毛病，舌出毛病，饮酒过度容易得心脏病。也容易得口舌病。智观里告诉我们，犯五戒，就是杀盗淫妄酒都干，样样都干，他的五脏六腑决定有问题，他眼耳鼻舌身也有问题。但是也有持戒持得很好的，他也会得病。这是一种特殊的原因，叫人中清报。他有很重的罪业。重报转变轻了，得一点小病，受一点苦，他就报警。就修行修得好的，临走的时候也有病的现象，那都是属于重罪轻报。虽有这其中总而言之，业障病很多，很麻烦，要细心去检点。把病根找到，把源头找到，然后你对治。我不杀生，不吃肉了，肝病炎病就好了，肝炎就没有病了。我不偷盗，不占别人的便宜，我的肺就健康，就不会生病。不淫欲，你肾健康。不妄语，脾脏健康；不饮酒，心脏健康。你的五脏六腑通通健康，你快乐长寿啊！所以，贪嗔痴慢疑是一切病因。特别是疑怀疑，人疑心重，免疫系统就瘫痪了，很容易感疾病产生。人对自己有很强烈的自信心，这就是免疫系统好。外面虽然有病菌感染，它不容易感着。我们讲的抵抗力强，这就是信心。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的原因，有因再加上缘，就得病了。这个病是什么呢？内脏脏腑失调。外面赶来的是天地灾变，里面是心病、身病，外面是大自然的灾难，通通都来了。疾病、苦难、短命、自然灾祸，这是病的报啊。中
过古

人有所为，悲伤悲恼伤肺，人烦恼，悲伤烦恼伤肺，怒火伤肝，啊，烦恐，啊，烦恼，恐怖压力伤肾，啊，恨伤心，怨伤脾胃，这中国古人讲的。非常有道理啊！啊，外面的环境、恶念、不善的行为引发的灾难，啊，贪的心、贪的行为引起水灾，啊，嗔恚引起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发脾气有关系啊。愚痴是风灾，傲慢是地震，怀疑山崩地陷。这跟你讲因果。什么样的因感什么样的果啊？怎么对治？中国古人讲的无常，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义者守法。什么叫义？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或情或理或法，这叫义。啊，礼是节度，是尊敬别人。啊，礼的精神，自卑而尊人。啊，自己要谦虚，要尊重别人。智者不迷惑，信者不骗人。你能做到仁义礼智信。能守五戒十善，能修六合，能念佛，这是一切病的药。啊，你只要把这几桩做好了，内一切病苦远离了，外面灾难化解了，就这么简单，它真有效啊。不能小看了，不能不相信啊！啊，不相信，你内外问题都不能解决。你要相信的，对内身心健康，啊，智慧福德现前，外面一切灾难化解。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这样子写到啊。水灾是果啊，贪欲是因啊，火灾是果，嗔恚是因啊，风灾是果，愚痴是因啊，地震是果，傲慢是因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心平气和，灾难自息。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自己的观，这个苦难，不是不能救啊。包括居住地球的灾难，我们都有能力救，只要自己真敢。科学家告诉我。地球上的居民人口的总数

1/1 的平方根大概8000多人，全世界能有8000多人真正悔改，真正有爱心，就能救整个地球。许多人都说了，那这8000多人很容易找啊！啊，我们这一个团体就不止8000多人了。条件是真正的爱心啊，有没有？一个都找不到。有一个自爱的吗？啊，自爱的人最低的标准不是讲真自爱了，沾上一点自爱的边，那是什么人呢？《弟子规》感应品十善业圆满落实，用这个标准来找啊，一个都找不到了。这真的不是假的。1/1的平方根，到哪里去找？不要到找别人，找别人你会失望。回过头来找自己。自己能不能做到？啊，我们在这里提的无常。四维八德啊，感应篇十三页，六合敬、六波罗蜜，几个人真做到了？啊，要像这样的人，真正做到的人，1/1的平方根。换一句话说，地球上有8000个菩萨出世了，不是阿罗汉，阿罗汉不行。阿罗汉有自爱，没有爱他。有几个人心包太虚，两周杀戒。所以细心去观察了，难呐，太难。真诚爱心，无毫分不善夹杂，这就是科学家讲的标准。啊，真诚爱心的人，没有毫分不善夹杂在里头。啊，地球上有这样的人。8000人出现，地球上70亿人造作的罪业，他们都能够承担得了，还能把地球保住，没有重大灾难。啊，如果没有这些人，灾难能不能免除？不能免除。啊，就像前面所说的，你的心。是贪嗔

持慢疑，你每天的行为是杀盗淫妄酒，你以为在享受，在享乐，殊不知你在所作所为的伤害你的身心。这样的日子过久了，不要多，两三年，你全身都是病。这个病是你自己招来的，你本来不应该有的啊，自作自受啊。佛菩萨慈悲不能代替，这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啊。害自己的是自己，救自己的还是要自己，别人救不了我们，佛菩萨救我们是把这个因讲清楚了，理讲明白了，方法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根据这个理论，依据这个方法去做，我们就自救，我们也能救别人啊，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是在此地啊，不是烧头炷香啊，烧头炷香没用啊。那是骗人的啊，什么坏事都干，烧头炷香，哦，佛菩萨把你所有的罪都赦免了，哪有这种道理啊？那这个佛菩萨不是变成贪官污吏了啊？你贿赂他一点，佛菩萨就保佑你，这不是佛，这是魔。佛不干这个事情，魔干这个事情。为什么？魔最后的目标是把你送到阿鼻地狱，所以叫你多干坏事啊，你才会入阿鼻地狱。佛不是的，佛终极的目标是让你成佛啊，让你成佛怎么能有坏心眼，怎么能有不善的行为，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不起佛陀，心目当中佛陀都是贪官污吏啊，都跟我们一样的，我们贪他也贪啊，我们多贪一点送他一点啊，让他保佑我啊，让我贪得更多，这种心态对佛菩萨是侮辱佛菩萨了。这个罪太重太重了。啊，世间真正做坏事还有良心的人，不敢进佛的大殿。我遇到啊，我初学佛的时候，一个同事的太太，啊，我带她到寺庙里面参观，不敢进大殿。我问他为什么，说我的罪业太重，不好意思见佛。这人有没有救？这人有救啊，他有良心啊，虽然干很多坏事，他良心没昧啊，他一忏悔真能忏除业障，但是他不懂啊，不敢见大殿，不敢见佛菩萨的像，有惭愧。啊，这个人现在也许不在了，他跟我同年。

人人上善，家家和乐，自然不起三灾诸难。肯定的啊，我们一定把自信里头本有的爱心找回来。啊，三学，三学是戒定慧，增上啊，要增长啊，要在这上加功夫啊。仁爱礼让啊，处事待人接物，要用这四个字啊，天下和顺，别人不跟我和，我跟他和，他不随顺我，我随顺他。啊，慢慢去感化。啊，国风民安，兵国无用啊。自然百福平真，千强云集。这是圣贤仁爱教育的圆满效果。无人真心自然显法。这个说明这桩事情不是做不到啊，真发心他就做到了。天下事最难的事是求人，求人难，登天难啊。这个事情是求自己的事情，不是求人。求自己不难，仁爱礼让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不在外头。这个事能做到，天下和顺是果，我们修这个因，自然就感得果报现前。有因有果，国家一定富强，人民一定安乐，永远没有战争。那我们这一次访问斯里兰卡啊，总统邀请，我也没有想到去这么多人。我那个时候以为呀，二三十个人就不得了了，就很多了。啊，前天我在听他们告诉我，啊，吃饭呢，吃饭多少人呢？这是最正确的，600多人呢。这一次是我生平第一次这么大的规模啊，我们包了一架专机，专机只能坐300多人，还有一半的人啊，搭乘一般的飞机过去。啊，到那个地方所看到的啊，尤其难得，联合国有25个国家的大使从巴黎飞到科伦坡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我们这600多人包括他们

昨天我收到大师团主席给我写的一封信，很感动人。啊，这一个星期的活动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每个人都感受良多。啊，是一生当中最值得回忆的七天。啊，看到了宗教团结产生伟大的力量。啊，宗教的教学能够让这一个国家的人民啊如此的祥和。不但是人，而且是对万物。啊，这块土地没有收染物，这个国家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啊，农耕都是用原始人工的方法，人民勤劳。每个星期天都要到寺院接受佛教教育。啊，出家人大半都能讲经教学，不容易啊。人民都被他教好了。啊，对于环保意识很深。啊，农村里面你看那些小路上都干干净净，没有人随便丢垃圾，大街小巷你去看就那么干净。但这叫人不能不佩服啊。这么好的国家，所以我临别的时候发心啊，他们要请我去讲经，我一定会去。我们的无量寿经可以分100个小时，分200个小时到那个地方去讲。啊，一个月我们一天讲4个小时，一个月30天是120个小时。啊，一年去2次，一次一个月，很好。啊，那个地方是佛国度啊。讲无量寿最恰当，佛国是无量寿，是无量光。啊，这部经就是无量光寿。啊，是愿我同能，特别要重视十善业道。太上感应篇，弟子规。啊。要认知，要学习，啊，对这三样东西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了解，要认真学习，务必100%的圆满落实，真干。啊，斯里兰卡令人尊敬，让25个连驻联合国的大使刮目相看，是什么？他们的人民落实了。

落实了三归五戒十善。啊，你看家家户户，男女老少，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啊，大概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国家，佛国度啊，我在泰国没有见到。泰国是佛教国家，没有把佛教的教育落实在群众的身上，这一点他没做到。啊，我上一次五月份去泰国访问，目的是劝导泰王。啊，泰王跟我同年呢，我们约好了，这次访问呢，可以在一起会面，谈谈这些问题。可没有想到，语言不足，我到泰国，他生病，住到医院去了。啊，所以皇后代表接见我们。没想到斯里兰卡已经做到了，我们看到欢喜、佩服、敬仰。所以一定要落实。啊，今天我们要求自己，自己不能落实，不能叫别人。啊，教别人先教自己。此乃化解一切灾难，化解一切冲突对立、矛盾之根本修行大法。啊，今天世界的灾难，人间的冲突、对立、矛盾，从二战之后，这大半个世纪，确实人民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啊，苦不堪言呐！过去生中修善积德，就是现前的大富大贵人家，也被社会不良的风气所感染。他们智慧失掉了，福报现前了。啊，追求五欲六尘的享受，而不知道啊，五欲六尘是病灾、卧报的业因呐、啊，拼命在造这个业因呐、啊。福报有享受的尽的，福报享尽了，恶业就现前。到那个时候，后悔莫及啊。

我们看到、听到多少这样的人，现在都在地狱受罪。啊，许许多多人，我们认识，我们见过面。啊，还有许多人，虽然没见过面，听到过。啊，在电视里就看到过，在传媒里面看到过。一些世界知名的人士啊，今天在这遭受苦报啊！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迷失了爱心，爱心就是自己，迷失了自己啊。

他的方向目标走错了，走上名闻利养，走向贪嗔痴慢，贪念五欲六尘，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起心动念损人利己，殊不知损人是决定害自己，利人才真正是利自己，这个道理他不懂啊，他们反其道而行之，苦报现前，后悔莫及。

这幕后，我们以诸恶莫作，岁岁平安，众善奉行，年年如意。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善恶的标准，利他是善，利自己决定是恶，这个不能不知道。修行正果要是为利自己，我的地位高了，我突出了，别人不如我了，还是要堕落。为什么呢？这一念傲慢，把你所修的功德都等于零了。记住，孔老夫子那句话是真理。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施教且吝，其余则不足观矣。”夫子的话说得很含蓄，道理很深。所以我把贪嗔痴的核心提出来了。贪的核心是什么？是情执。那是贪的核心，情执放下了，贪很容易断掉。嗔的核心就是傲慢。愚痴的核心就是怀疑。所以要晓得，情执是贪中之土，最土的。傲慢是尘中之土。怀疑是愚痴里头的毒素，毒中之毒。

这三样东西你要是不认识，你要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你要是沾染了，你麻烦可大了。它能够坏一切善法。它不会成就善法，它是坏一切善法。那么换一句话说，反过来呢，它能成就你一切恶法，帮助你进阿鼻地狱。它终极的目标是把你送在无间地狱。你还很喜欢它，你还舍不得离开它，愚痴到了极处。那么今天讲这么多，都是补充前头第一句话，发菩提心。菩提心是真诚的爱心。是高度智慧的善意，不是感情用事。我们用这种爱心善意自行化他，然后一向专念，古人说的话没错，上进行受就是一生天天干，一天都不离开，一向专念，下至十年。如果工作忙碌，不能够专心来念佛，你就用十念法。古大德教我们最简单的方法，早晚修十念，十口气，一口气叫一念，不拘多少。念十口气，晚上用这个做碗口，睡觉之前念十句，一生都不缺，也符合一向专念。念念求生净土，这个世界万缘放下，它就相应。我们轮回在六道，时间太长了，这无量劫来呀，很想脱离，没有办法，今天遇到这个方法。只要能信，只要能愿，具足信愿，接受这两句经文的教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一生就能脱离苦海，就能往生成佛。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80页。

上经行受，下知生念。上经行受者，指从发心念佛之日，终身念佛，直至命终之最后一念，此乃其上者也。啊，为什么要念这么多的佛？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每一声佛号都跟佛相应，跟佛万德相应。换一句话说，诸佛如来无量劫修成的功德，我们声声佛号跟佛相应，跟佛的功德相应啊，把佛的功德转变成自己的功德啊。为什么？因为心性是一体的啊，这是自然而然的。你念得越多，你得的佛功德越多，佛功德可以消我们的业障，我们无量劫来累积不知道多少业障。所以经上常讲，念一声佛号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从学佛这天开始念到死为止，念一辈子我们的业障都消不了。为什么呢？业障，业障无始劫以来累积的太多了。一句佛号消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念一辈子都消不完。啊，但是这个佛号的功德力量不可思议。啊，消不完这是肯定。六道众生哪一个不造业呢？谁能把业消尽？不可能。业如果消尽了，就明心见性了。有没有这种人？有，而且还不少。啊，这是怎么回事情？我们都要晓得，那就是他生生世世修行，而且得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这肯定的。啊，所以他能在一世缘成熟的时候业障消尽了。啊，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是这个样子示现给我们看。在中国六祖慧能大师也示现给我们看。啊，真孝敬，不孝敬不能见性，孝敬才能见性啊，见性成佛。成佛就是成就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

这个圆满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是外面来的。换一句话说，个个人都圆满，没有一个不圆满，只是我们无量劫来造作的一些罪业，这些罪业产生障碍，把我们圆满的智慧德相统统障碍住了。虽有不能现前，道理在此地。真正明了之后，世间善事，我多做一点好事，哪一种善事是最善的事？就是念佛。任何善事，跟念佛来比，都比不上。啊，这是这个经里头讲的很多，讲的很透彻。啊，后面还有细说。真正明白了，搞清楚了，才晓得念佛功德不可思议，没有法子能比，什么法门都比不了。啊，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明白之后呢，就一句佛号念到底了。古大德教我们，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这有道理啊。说法话，把我们的精力、时间都浪费了。真叫废话，什么好话跟佛比都叫废话。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言，啊，今天上午我们把菩提心用爱心做了个总结，菩提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佛心。其他的宗教里面是真心就是上帝，真心就是真主，真心造一切万物，啊，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他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就是真心，啊，真心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是真心所生所现。真心是能生能现，所以你见到了真心，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你们有一桩不知道的。因为你把能现能生的找到了，所生所现一个不漏。啊，谁能？真神能。真神是什么？真神就是真心，自己的真心就是真神，自己的真心就是阿弥陀佛，就是释迦如来。这要懂啊！啊，真心里面第一德就是爱。啊，佛家叫他做慈悲，啊，为什么不成爱？一般人对爱这个概念里头有情执，啊，真心的爱没有情执，
所以称为

慈悲是智慧的爱，是理性的爱，不是感情。啊，世间人讲爱，他带着感情在里头。带着感情叫妄心，不是真心。啊，佛家称为阿赖耶。啊，我们都把爱找回来，真心里头的原点就是慈悲心、爱心。啊，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自爱呀。啊，真正爱自己，就不会糟蹋自己，不会作践自己。那个人叫真爱啊，有一个妄念是糟蹋自己，是作践自己，做一桩坏事是糟蹋自己，是作践自己，那叫不真爱啊。所以谁真爱？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们真正懂得真爱啊，他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是法身菩萨。为什么起心动念就是不自爱？能大师告诉我们：何其自性，本无动摇。这一句话说，真心是不动的，真心是极静的，所以极静不动，这叫自爱。起心动念就不自爱了，分别执着就更糟糕了。啊，起心动念，大乘教里面叫它做无明烦恼。啊，分别叫尘沙烦恼。为什么叫尘沙？分别太多了，无量无边呐。用尘沙来做比喻。啊，最初显的是见思烦恼。啊，思就是妄想、妄念。啊，见错误的看法。对整个宇宙的真相一无所知啊，通通看错了，通通想错了，这是六道凡夫。啊，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佛，他们把见思放下了，啊，放下了见思，就证得阿罗汉果、辟支佛果。啊，他们在那个地位上，再把尘沙烦恼放下。把起心动念放下，他就成佛了。啊，成佛之后，我们知道，起心动念确实没有了，但是有习气在。习气是什么？今天量子力学家发现的波动现象。那是习气，啊，它还是以高频率，一个接着一个，相续不断，啊，必须
要有长时间的沉淀，慢慢他不动了。多长时间？佛告诉我们要三个阿僧祇劫，这天文数字。这么长的时间，他自然不动了。这一不动呢，就回归常寂光了，回归到自性的原点，叫原始点。这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华严称为妙觉。在等觉菩萨之上，跟近代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完全相同。科学家将宇宙分成三份：物质、意念、能量，分这三种、三大类。这三大类组成整个宇宙。佛也是三大类，名称不一样。事实完全相同。佛说阿赖耶的境界相就是物质现象，转向就是意念，业相就是能量，能量在动。这是宇宙奥秘。3000年前佛就讲得那么清楚，比科学家讲得还清楚还透彻。科学家今天发现了物质完全明了了，精神就念头，念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还没搞清楚。现象明白了，跟佛说的一样。佛经上讲，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个生灭就在当前，没有先后。虽然在当前，我们完全没法子体会。我们的五根，眼耳鼻舌身，没有丝毫的感应，它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捕捉不到。念头就很灵敏了，起心动念。也捕捉不到。这个我们能体会得到，为什么捕捉不到？它速度太快了。我们的见、眼见、耳闻赶不上。它有巨大的色相，我们见不到；巨大的音声听不到。这一点我们要细细去体会。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

有32亿8000年。啊，这是说明波动的频率。一弹指，时间很短的。啊，我们今天科学用的单位是用秒。啊，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我能弹4次。我相信有比我弹得更快的。啊，年轻人，体力强壮，他弹得很快，至少能弹5次。那再乘以5，就变成1600兆分之1秒。你如何能够捕捉得到？啊，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电影。啊，以前的电影，现在电影是用数码，频率高，看得非常逼真。啊，从前老式的电影是幻灯片。我们讲的动画比较容易体会，这是电影片啊，电影的底片，在放映机里面播放的速度是24分之1秒，也就是一秒钟，啊，这个镜头开关24次，镜头打开，这一个画面，啊，幻灯片打在荧幕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连续的相似相续相，啊，没有两张完全相同。啊，那么这个，如果我们做个实验，这画面呢，我们只留着一张，其他的呢，通通是空白的。那么在荧幕上显出来的一张，我们有没有感觉？有感觉，因为24分之1秒。啊，那一张我们会感觉到这荧幕上突然亮了一下就没有了，里面什么内容没看清楚，啊，就是很快的一亮就没有了，看到这么个现象。那现在我们想，我们现实的宇宙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幻灯片这个像一样，但是它的速度一秒钟啊是1600兆次，1600兆次的这个速度放映放在我们面前，看到没有？没看到。看不见的，24分之1秒，我们感觉有个光闪了一下，啊，里头什么内容不知道，没看清楚，啊，这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呀。

照相机确实有时候能照到我们肉眼不能看见的，当然这个现象在眼前，不在眼前你怎么会照到？频率不相同。真有照到的，我看见过的。照到什么？有诡异的影子。照这个人像，吸出来，这人旁边还有个人。但是我们没有看见，照相机看见了。它振动的频率超过我们眼睛能见的频率。照相机有千分之一秒的，就能照到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我们看的东西很窄小，比这个波长的看不见，比这个波短的也看不见。耳朵听亦如此，音波，长波听不见，短波也听不见，这用无线电我们就很容易了解，必须把它转换到我们能够听得到的这个波度。宇宙奇妙啊，比我们能见能听的波度，长波度不知道有多少，短波也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眼耳的功能，应该是所有的波度通通都能看到，都能听到。这是什么人？明心见性，他们的障碍没有了，全都能听到。我们称为天耳、天眼，称它为神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现在呢，我们丧失掉了，不是真的失掉了。佛经上跟我们讲的是迷失了，我们迷了自信，所以自信的本能丧失掉了。什么都能看，现在好多看不见了。什么都能听，现在很多听不到了。本能怎么迷失了呢？我们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了，所以能力丧失了。假如我们能够不执着，心就清净很多了，什么都不执着。我们的功能就能够恢复少分。少分就很了不起了。为什么呢？六道里面状况全看到了，全听到了，全接触到了。这个人称为阿罗汉。阿罗汉没有执着。也就是说，见思烦恼他放下了，他不执着，但是他还有分别，就是他有尘沙烦恼，他没有见思烦恼，他有能力超。

月六道轮回，六道里头来去自由啊，没有障碍啊。我们在这个笼子里头出不去啊，他来去自由了。啊，菩萨不分别了，当然。六根的能力比阿罗汉高明太多了。阿罗汉能见六道轮回，见不到四圣法界；菩萨能见四圣法界，不能见他方佛国。啊，见性之后，能力完全恢复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你都能见到，你都能听到。你想去，没有障碍，念头才动，身体已经到了那个地方，已经到达了。不需要任何交通工具啊，这能力可以恢复啊。随着我们修行的功夫，逐渐逐渐的能恢复啊。只要把障碍去了，为什么？它是本能，它并没有丧失。只要把障碍放下，这个能力立刻就显现。念佛人也如是，念到功夫成片，能力逐渐就恢复了。念到四意心不乱，就等于阿罗汉；念到理意心不乱，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啊，所以往生。念到功夫成片，你决定得生。你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拿到了，念到四意心生方便土，念到理意心生十宝土，极乐四土三杯九品啊，品位高下不一样。全在放下啊！所以人问佛家修什么？没有别的，就是叫你放下。啊，放下里面四相没关系，事事无碍，最重要的是念头。就是要从心里头放下，那是真放下啊，事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正像现在科学家所说的，量子力学家的报告说，根据他们的研究，宇宙之间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华严经》上有事事无碍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啊。到什么时候才真的无碍？不起心不动念就无碍了，起心动念就是障碍。

这个原理一定要记住啊，这是无障碍的标准呢，绝对的标准。啊，所以不起心不动念，诸佛如来可以应化在十法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感应道交，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不是他自己想现什么身，自己想现，他就起心动念。他不是佛菩萨，他是凡夫。啊，没有起心动念，完全是对方众生起心动念，他就依照他起心动念呢来应。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这是大乘极其精微的道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你真正能体会的，你可以把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你就很自在啊，你不会犯错误啊。迷了就犯错误，就造业。啊，觉悟的人不犯错误，不造业，他没起心动念。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为我们示现，住世80年。啊，他80岁走的。这80年当中，他有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如果起心动念，他是凡夫，他没有起心动念。啊，从入胎到圆寂都没有起心动念。他在那里演戏给我们看。啊，演什么戏呢？八相成道。他演这个给我们看。啊，做出来给我们看啊。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没有怎么会讲出来？自信自然流露出来。啊，如果有起心动念，他就凡夫了，那不是佛菩萨。这要懂啊！我们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跟他一样啊，没有两样，那叫成佛了。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个人是菩萨。啊，不起心不动念，这个人叫做佛。啊，所以菩萨也很了不起。虽然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所以他不造业。我们一般讲，他善恶业都不造。啊，说他所造的叫净业。没有善恶，就他没有分别啊，他没有六道轮回，他也没有十法界，

他住在十宝庄严土里头。啊，这真正成佛了。不起心，不动念，叫就近成佛，真的是就近圆满的果位。啊，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就成佛了。为什么呢？他不在十法界里头了，在十法界里面叫凡夫啊，四圣叫外凡，六道以外的凡夫。六道里头叫内凡，这统称凡夫。啊，佛说的是什么？教的是什么？事实真相是什么？总得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晓得我们应该怎么修法，我们应该如何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啊，这就都是说明念佛功德太殊胜了，啊，真的是无法想象。啊，这是说其上者，那其下者呢？未能及此。这个做不到啊！一天到晚念佛，念一辈子做不到或因长重，或因思烦，未暇多念。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了。我相信很多人见过乡下人、贫穷的人、阿公阿婆，手上拿一串念珠，一天到晚阿弥陀佛。这是什么人呢？在此地讲，其上者。啊，那些人很多不认识字，什么也不懂，他就知道一句佛号。啊，地贤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上者，净宗里头上上根人。啊，他一天到晚只知道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听过经，就一句佛号。你看，念了3年，成功了，人家往生站着走的，站着走的人多啊。啊，最近大陆上有我的一位同学。念佛站着走的，啊，他们送我一份资料，我放在收在里头。锅炉匠站着走，站了3天呢，啊，等地贤法师去替他办后事，他站了3天。人死了，站在那站3天，大概就他一个，没看到第二个。啊，我知道一位女居士，老太婆，台湾的，台南将军乡。40多年前，我在佛光山教书。啊，他往生站着走的。啊，那个时候轰动了南台湾。

念佛三年，不长啊。啊，在家的女众啊，这是其上者啊，他在家没事情了。儿女都成年了，都结婚了，他没事，一天到晚念佛，上者啊，那么下者呢？这张仲，就是他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缘分，自己念不下去，烦恼习气多，心定不下来，这张仲。还有一个呢，事情太多，啊，他没有办法念，一天到晚念佛，啊，那就是每一天行十念法，啊，用这个方法，一浮于一相转念，跟经上讲的一相转念相应。啊，每一天十年。

我教同学的一个神念法，是2000年提出来的，12年了。我住在新加坡，我是从伊斯兰教那里学来的。伊斯兰的信徒每一天5次礼拜，我们讲5念，他们做到了。无论做什么工作，礼拜的时间一到，工作我们立刻放下去做礼拜。他那个礼拜大概就5分钟的样子，一天5次。

我看得很好啊，所以我就想出啊，我想出个9次，比他多，但是时间比他短。我们一次这个念10句佛号啊，2分钟就够了，一天念9次。9次呢，是早晨起来一次，啊，只要念10句阿弥陀佛，生念法，啊，1、2分钟就做完了。早晨起来，晚上睡觉之前，3餐饭，这就5次了。吃饭的时候合掌，不念供养咒。念阿弥陀佛，念10声阿弥陀佛吃饭，啊，这就5次了。上午工作叫上班下班，下午上班下班，一共4次，合起来9次。啊，上班的时候，我先念10声佛号，再开始工作。工作完毕的时候，我念10声佛号下班。啊，一天9次，一次就是10声佛号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清清楚楚，念10句，管不管用？管用啊！南洋很多人学啊。

啊，那个时候我常到美国去，每一年总得去两三次，啊，在美国各地方教人都用这个，大家非常欢喜，非常得受用。啊，这是对于业障重的人、事情繁忙的人，啊，用这个方法管用啊。

时间越次数越多越好，叫你什么？时时刻刻不忘记阿弥陀佛。这目的在此地。那更下呢？这还有更下的，就像《观无量寿佛经》上所说的，是什么人呢？无逆之人，造作无逆寿啊，这样的人，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地狱众生呐。无逆十恶，决定堕地狱。无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佛身血、破活火身，这五种罪，叫大逆不道啊！一定堕阿鼻地狱，十恶。也如是，是我都做尽了，身杀盗淫，口妄语两舌绮语恶口，念头贪嗔痴，色相俱全，这都是地狱。这样重罪的人，在临终的时候。的灵神教临终的时候遇到善友，教他念佛求往生，他一听就肯接受，就不怀疑，就真正相信，真发愿求生净土念十声佛号，他真能往生，甚至一声佛号。圣念一念，必定往生呐！至心忏悔啊，圣念成名，一头往生。古云：“圣念必生也。”有没有这个人？有。这一段经文。就怕很多人错会了意思。无逆十恶，临终还可以，现在多干一点坏事没关系。等临命终的时候，我用这个方法，不就求往生了吗？可是你要想想你临命终时还能想得起这桩事情？多少人临终的时候迷惑颠倒，连家亲眷属都不认识，那就完了。别说善知识啊，佛来教你也没办法带你了。年岁大的人，如果一得痴呆症就完了，往生净土没希望了。纵然一生念佛。临命终时也没希望一痴呆完了，要头脑清楚。你能不能保证临终最后一念头脑清楚？

能不能保证？保证呢？临终的时候，真正有这个懂得净土宗的人来提醒你，来劝你，这个缘你能不能遇到？你要遇不到，当时忘掉了，没人提醒你，不能侥幸侥幸不得了。所以他要具备条件呢。临终时头脑清楚，要遇到善友，善友讲话他马上就接受，马上就能信，就能听进去，就肯干，具足这些条件他才能成就啊，少一个都不能成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一桩事情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啊。大事因缘无过于此啊。决定要抓紧，决定不能放松，天天干。养成习惯。而且怎么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为什么？我要健康的身体，我走的时候不要有病，有病就有痛苦。业障要在我没有病的时候把它消除，自己可以做得到。念佛号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我什么都不求，求临终的时候没有病，清清楚楚，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断恶修善，不为别的，就为了求往生。走得干净，走得利落。我们看到这几个往生的人，没有一个是预先跟大家说了，他们真的是预知时至，但是他们不自己不说，为什么？说的时候怕有人扰乱你，你要往生了，你的家亲眷属哭哭啼啼的是，你不能走啊，你就走不了了，你就又回来再搞轮回了。所以这些人聪明，他写遗嘱，预先写好。走的时候以后你就看到了，走之前一个字都不漏。他悄悄走了。郭楼将预知时至，没告诉人呢，一个人都不知道。怎么知道他预知时至呢？他走的前一天。他本来住在乡下，走的前一天呢，他进城看看老朋友，那么那辞行，看最后一面。第二天他走了。他要说出来，会有人跟着他。我看你怎么走啊，看看。这稀有难得看见的事情，总想亲去看看，那一看就生障碍他就走不了了。

啊，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走的时候不说啊，她的时间是晚上吃完饭的时候。

啊，儿子媳妇一家人等他吃完饭，他告诉大家，他说他要去洗个澡，你们先吃，不要等我。他这么交代的，家里儿女非常孝顺，还是等他，等了很久，怎么不见？听不到声音呢？再去看看，真的换了衣服，洗了澡。人不见了，喊他没有人答应。最后在家里小佛堂看到他穿上海青，整整齐齐，手上拿着念珠站在佛像的面前，喊他不答应，仔细一看走了。你看这么潇洒，走了才让你们看。邻居都来看了，走了。度很多人让大家对念佛产生信心亲眼看到的。你看，念佛3年，走得这么潇洒，一丝毫病痛都没有。说走就走了，这桩事情是他的邻居亲眼看到的，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他往生大概1年多一点。这个邻居是个男众，做长工的，佛光山的长工，佛光山的工程，几十年没中断过，天天有工程，他们是包工，把他亲自所看到这个事情告诉我，念佛往生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劝我们念佛，

后面这一段，行者应之，一向专念呢，只从初发心念佛，直至最后一念也。这叫一向专念。啊，我们从初发心念佛，到最后啊，一念往生。这个当中啊，这个念头不能中断，不能改变。啊，到最后再告诉你，不能夹杂。啊，当然，这是很多年的事情。起初夹杂关系不大，到临终的时候不能夹杂了。啊，黄念祖老居士为我们表演的，他这个一生学禅、学密、学教、念佛，有没有夹杂？他学的东西很多，晚年老师叫他给净土大经做个注解，有没有夹杂？

他要看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我到北京去访问，看过了，书桌旁边堆的这些书，他统统看过。这家长，但是这个注解完成之后，他就不叫早了。一天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多，他往生了。这最后的半年不叫早。真正做到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他往生了，这叫一向专念。所以年轻的时候学教、学禅、学密都没关系。但是你要想的，到将往生的时候，这个东西都得放下。虽然学这么多东西，念佛没忘记。知识分子嘛，喜欢多闻嘛，多学习一点。在不碍事的状况之下，行。临终最后这个一年半载，这个要加杂，问题就严重了。这不能不知道。我们看这个注解的文字，如上说恶孽之人，造十恶五逆的人，十声念佛，第一声是初念，第十声他命中，也是从初发心直至命中，均在念佛，故获一向专念之智。世尊所讲的这一向专念呢，他做到了。他从第一声的他开始，到最后一声他命中，他一向专念，讲得通啊，真诚心念佛了，他往生了。说反之，再反过来，如有人念佛数十年，或于最后阶段轻视念佛而改行他们，学别的法门去了，或者是临终不行极乐而念世间，临命终时留念这个世界，不想往生净土。这样念佛人我也亲自见到。我常常提出来警惕念佛人，对他说这是给他做功德，他给我们做负面的榜样。我出家在圆山灵济寺，林道奇老居士，他年岁大我很多，大我十几二十岁的样子，是灵济寺念佛会的会长。

一个星期，他们有一次共修，就在临济寺的大殿，所以我们就很熟。啊，他自己当为诺，法器唱念，他全都会。啊，一生修净土，到临命终时，他不想往生，他怕死。啊，人家来助念，他叫人通通念观世音菩萨。啊，救苦救难。啊，他求生，他不求死。啊，到最后还是死了，没有往生。啊，这就是此地讲的。临终不兴极乐，而念世间。当时他的工作也不错，台湾银行的乡里，啊。贪念世间呐，未能念佛了，实则不明一向专念。啊，你看念佛会的会长，啊，共修的时候，乔法起带领大众，啊，到他临命终的时候，留念世间，不求净土。这个事情让我们亲自看到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181面倒数第四行，或以念佛何以有如是功德，因能念所念的皆是实相故。这个意思深了，真深。能念是我们的心，所念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功德？能念的心是实相，实相就是真相。所念的阿弥陀佛是实相，啊，什么是实相？实相是事实真相。阿弥陀佛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我从哪里来的？也是自性变现的。我跟佛的自性是一不是二。啊，我相、佛相都是假象。能现假象的是真相，道理是这个啊，这个道理深了。念老在此地举偶益大师要解里面一段开始啊，我们看弥陀要解云：光在横遍十方，寿在数穷三极，横竖交彻了皆法界体。法界体是实相，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里面跟我们解释的。阿弥陀佛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无量光的意思，一个是无量寿的意思。光是遍照十方，讲的是空间。寿讲的是过去、现在、未来，叫三际，讲的是时间。现在人说时空，佛法说光寿。光寿就是时空，时空就是法界。整个宇宙在哪里？就在时空里头。离开时空，没有宇宙，没有万法，一切万法都离不开时间跟空间。恒是讲空间，数是讲时间，恒数交持，这是整个法界的体。举此体作弥陀身土，也举此体作弥陀名号。阿弥陀佛的身是法界身，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是法界土，就是光寿圆满的交持。同时呢，也举此体做弥陀名号，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离体。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阿弥陀佛，从字面上来翻呢，是无量觉。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是无量觉。无量觉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啊，无量觉是我们自信的核心，是自信的原点。啊，就是真如，就是自信，就是实相。那么现在我们念佛，持名即是十觉合本。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就跟本觉离体相应。因为这个名号是我们的本觉离体。十本不二。十是我们开始起心念佛，啊，本是自性本有，具体它相应了，它变成一个了。十本是一不是二啊，胜佛不二。啊，今天能念佛的是我们众生，所念的是阿弥陀佛。啊，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不是二。

连美国修兰博士治病，都把病人观想跟自己是一体，他才能把人病治好。我们今天念佛，是把阿弥陀佛跟自己这个身体观成一体。

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师》里头有两句话说得非常好：“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此方即是净土，净土即是此方，一体呀。”是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也。这是欧耶大师在要解里的所说的。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念佛功德无量无边，道理就在此地。这个道理一般人说不出来呀！欧耶大师说出来了，教导我们：由上可见，弥陀名号呢，就是法界体；弥陀名号就是自己的真心，故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心性不可思议？所以心性的名号不可思议，心性功德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下面又说的，下面这是念老的话：又名号啊，即众生。至本觉离体，这个话是欧耶大师说的。起心念佛，是为实觉。念佛就觉悟了，不念佛就迷惑了。我什么时候觉悟？念佛就觉悟。不念佛就迷惑，你细心去想这句话，这句话是真话。为什么念这个佛号能往生极乐世界？你不念这个佛号，不管念什么，都出不了六道轮回。你能把这桩事情想通，你就不错了，你就肯念佛了，决定不能懈怠。决定不能偷懒。祖师的话是真言。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声佛，达得念头死，须如发生火。觉明妙心菩萨讲的，这是个念佛往生的人。今所念之佛，正我本觉，不是念别人的。阿弥陀佛是自己。是自己的本觉。

故云持名即实，实觉合本。啊，阿弥陀佛确实是自心弥陀。你要真正相信这句话，我念阿弥陀佛实觉合本。啊，那么在其他宗教里头，念上帝、念真主，跟我们念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他要懂这个道理。真主、真神就是自性，就是本觉离体。你念的时候也是实觉合本，这有个理呀。啊，他能不能升天？能升。能不能见到真主？能见到。啊，但是这些道理大乘经上讲的透彻。啊，大乘经通达了，你对于所有的宗教也都通达了。你对于所有的经教你都相信，它不是迷信。啊，跟佛经上所说的是一个理。啊，是故念念相应，而念念即佛，是行持名功德不可思议。啊，理太深。你明白，信心坚定，信心不动，没有一个不成功的，万修万人去。对念佛法门有疑惑，是因为理没通。啊，到底极乐世界有没有？他有这个疑问。啊，我们现在搞清楚、搞明白了。你问极乐世界有没有？反过头来问，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你说我们这个世界有，我就告诉你，极乐世界有。你说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我就告诉你，极乐世界也没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世界是我们心想生的，什么心？自私自利的心，贪嗔痴慢的心，名闻利养的心，五欲六尘的心，这种心变现的。啊，极乐世界怎么变现的？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变现的。你怎么什么没有呢？啊，自私自利会变成娑婆世界，阿弥陀佛会变成极乐世界，一个道理呀。啊，我们念自私自利，就永远搞六道轮回，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为什么？你造轮回业。那我今天把自私自利丢掉了，抛弃掉了，我心里只有阿弥陀佛。那我今天造的业是造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同心。

啊，阿弥陀佛是什么心？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佛心。佛没有二心，就这一心，帮助大家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在用什么方法之前，先要知道苦乐怎么来的。一切苦是从迷失真相来的。你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你看错了，你想错了，你做错了，就造业。不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事实真相，你就不造业了。你就不受苦了。所以苦从迷来，乐从觉来。那佛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苦乐是果啊，果上解决不了问题啊。因呢，把苦的因灭掉，把乐的因找出来。所以佛菩萨没有一个不是帮助人破迷开悟，迷破了苦就没有，悟开了，开悟了，乐就得来了。乐是见性了，见性得大乐，得究竟乐。所以拔苦与乐，拔苦要拔究竟苦。于乐要于究竟乐，这个事情是如来自己的境界。他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跟自己没有两样，就是迷了，越迷越深，越迷越严重。佛了解事实真相。用什么方法手段？用教学。教学里头用身教。身心言教啊。释迦牟尼佛做出来给我们看呐。他做的那个样子就是觉。他不是迷，八相成道全是觉悟的样子。我们凡夫迷了，迷惑颠倒啊！释迦牟尼佛坐胎。在胎宝里面讲经教学啊，不迷呀。化身菩萨到摩耶夫人跑这个胎宝里面去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跟凡夫哪能一样？这个是诸大菩萨、诸佛如来的神通

妙用啊！自信的功德啊，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佛有没有灭度？没有啊！佛怎么会灭度呢？啊，灭度什么？是表演。示现给我们看的，提醒我们赶快用功努力，不要等待，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真的。啊，他的教区多大？

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多大呢？十万亿个银河系。释迦牟尼佛在哪里？处处都现身，神通广大。在十报图里面现报身，在四生法界，在六道轮回里面现阴身，时间很短暂。那个感应道叫显化身，佛有报身，有应身，有化身，这些都是帮助众生的。他自己的本身是法身，法身是自受用身。不是帮助别人的，法身没有相，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心理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没有现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所以，这都是行持名功德，不可思议。持名念到清净心现前的时候，你求见佛，佛就现象给你看。又具密典，就是密宗的经典。六字洪明中一个阿字，阿弥陀佛这个阿字，功德一世无量啊！不要说多，一个字啊，功德就无量。日本新教大师曰，自阿字出一切陀罗尼，陀罗尼是神咒，自一切陀罗尼生一切佛。这是密宗经典里头所说的，这阿字功德多大？他能出生陀罗尼，陀罗尼能出生一切佛。

又阿字真言，十方佛性呐、诸佛化身同所加持。啊，密宗里头的咒语。阿字用得非常妥，啊，张家大师过去亲手写的给我的，我这个东西都是搬家，搬太多次了，丢掉了。啊，字我记得很清楚，叫嗡阿吽。啊，这三个字在密宗里面常常看见。啊，什么意思呢？身口意。啊，嗡是身体，啊是口，吽是意。说身口意，我们就会想到十善业，也就是。实现圆满就成佛了。啊，佛法修的什么？就修的这个。大乘菩萨把实相展开，成为84000细心，不能小看这十个字。啊，小乘阿罗汉将它展开为3000细心，啊，3000位，啊，菩萨84000细心，所以浓缩就是十善，十善再浓缩就是嗡阿吽。啊，这是我们讲深度、广度，它有多深，它有多广。啊，广没有边际，叫大而无外；深小而无内，无法想象。啊，这是什么？这是实相，这是真理啊！这是我们自己的本性，是我们的性体。我与我生活整个环境、虚空法界，都从这里生出来。啊，所以特别重视这个阿字啊，十方佛性，诸佛化身同所加持啊，一切佛的化身在哪里？我们现在晓得，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就在当下。你一念心清净。一念心恭敬，一念心至诚，你就能感应到。啊，诸佛菩萨没离开我一步啊！啊，真的，你觉察到啊，同所加持，又毗卢遮那。以此阿字为密藏，毗卢遮那佛是《华严经》上所说的。

法身如来。啊，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遍一切处。啊，当然也是遍一切时。用现在的话说，毗卢遮那就是时间跟空间。啊，交彻融成一体。啊，华严真经上称作是法身。啊，卢舍那是报身。释迦牟尼佛是应身。三身一体。一体三身。啊，以阿字为密藏。又三身为说阿字一法，啊，嗡阿吽是三个字，要说一个字呢，说一个字就说阿，啊，但是也有人说嗡，密宗里的用嗡很多，啊，诸经广赞此法功德。闻名出耳啊，众罪并消啊，畅身见字，万德云集，千观淡现，只有净土，身修云智，现真佛道。这几句话，把这个阿字赞叹到基础了。我们听得很多，我们念得很多，为什么这功德都没看到？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就有，菩提心是真心念。我们是妄心念，我们今天如果一旦阿弥陀佛在面前问我们要不要往生，我们还在考虑，没办法回答他。阿弥陀佛不等的，你不答不回答他就走了。决定没有考虑的 啊！现在阿弥陀佛在现前，马上就跟他走啊，没有丝毫顾虑啊，这是真心，这叫真念啊！我们天天念，天天是想，我到极乐世界去，真来了，不敢去了。啊，我们佛堂挂个大佛旗的招牌，告诉大家七天决定往生，你看看有没有人敢来？没人来呀！啊，来的人心不清净呐，心不清净，打金剑佛旗的时候。会很容易着魔，着魔就变成神经病了。金经佛旗我没见过，我只听李老师讲过。啊，他刚刚到台湾来的时候，创办太中年社。打了两次金经佛旗，两次都出毛病，以后再不敢打。

他自己修行不错，显密圆融啊。同学出了事情了，他告诉我，整整用了10个月，帮助他恢复正常。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叫我千万不要干这个事情。人家好好的人，到你这儿来念佛，念上7天变成神经病了，人家家里不答应呢。送到神经病院那就坏了，一生都完了。老师有这个本事，用10个月恢复正常。我们没有一个能力，敢做吗？听到老师这个经验，我们不敢尝试。不但不敢尝试，自己也不敢这样做法。为什么？真用功，有魔来找你，冤亲债主来找你。为什么？你想走了。你欠我的命没还命，欠我的债你没还钱，你就想走。所以，冤亲债主全来了。你的病就这么得的。你修行功夫不到家走不了，冤亲债主在旁边看到笑话你。你是搞假的，不是搞真的，随你去。不管你搞真的，他就来障碍。假的冤亲债主不来。所以这一句名号，闻名错耳。我们耳听到了，重罪并消。这佛号消罪业，罪殊胜呐！畅身见字。我们把这个佛号念出来，这畅身，看到阿弥陀佛这个字。万德缘起在哪里？缘起在因身的缘起，在字的下面缘起，凡夫不知道但是都在修行人的真心你越是真心，因身有人身这么大的功德你供的佛像，你书写的佛的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千观淡心，人家看到了，听到了，生了信心了，他跟净土缘就接上了。只要功夫不间断，他决定往生，身修圆智，圆是圆满，身修圆满的智慧，现证佛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真诚、真果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阿字功德如是，故佛号功德。可知一个字的功德都如是，何况这一句完整的名号阿弥陀佛，这功德还了得起吗？真正不可思议。

0: 我们要知道，要明了，然后你真正明了了，你就万缘放下了。佛法当中最精要的奥秘，我得到了，我就这一句佛号决定成就，而且快速成就。没有一切障碍所以看破重要，看破就是真的明了了，你才真的能放下，真的肯干。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 中华大地。

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

0: 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啊，两天都
4: 找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马
4: 上
3: 就愿意
4: 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甩去，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王给我说，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我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回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世世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世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

0: 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 使由此越

0: 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这吃的饭，回去开这破业，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从小就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我他回头办了。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士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士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5: 太了一例子，
4: 说的真的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被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

0: 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注视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 纯净。

0: 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蒙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想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

0: 数珠。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让害怕，你别让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们这些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钱代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人家富，我做这人富人家富。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也好，为什么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是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我四十里玉手中，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才唱出
5: 声。哎，对对。
9: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2: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到压迫，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5: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裴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裴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昆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法。

0: 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是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年一个工作室，让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爷爷，听了是的，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喊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

0: 刀立国，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权贵在人，以高处之岁月，仰见山，思维敏捷，深如月柱，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深广，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遇主十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柏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指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 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3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

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苦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
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

何故为神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一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
能救一切

住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戒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以

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经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无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

不是，十方众生，公无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随身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
其诸众生虽

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即总宣说者，不去追究。国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地六中震动。

妙化了，一三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

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闹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舍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亦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亦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文。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

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右起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

佛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喜极尽。

无生无灭身，摄猎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矣，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壳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边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
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
所有善根